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你好，早晨。
9: 唔该晒，
8: 唔紧要。
9: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7: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9: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7: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常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号凌晨正式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4: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

0: 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1: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度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2: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1: 如今各类要素在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在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2: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4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1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债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

0: 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在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来，大批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有住哪些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还有哪些计划呢？我们亦都采访了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的建设情况。马生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的建设情况是怎样的呢？
4: 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咧喺舊年12月咧就正式開園咗啦。咁由開園到而家，咁整體嘅發展係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經喺個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經有3座嘅大樓，包括2座嘅濕實驗室大樓咧，已經係落成，亦都已經係用緊噶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多家公司咧，已經進駐咗2栋大樓。咁呢90多間公司裏面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電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機械嘅公司都進駐咗。咁所以喺嗰個硬件方面已經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場反應非常之好，亦都已經好多公司爭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樓咧，係一路而家係全速發展緊，全速興建緊。咁希望到年底咧，應該全部都要落成。其中我哋包括係有一座1號大樓，我哋嘅辦公大樓咧，去年已經平頂咗啦，今年9月應該要攞到入伙紙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噶啦，咁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係預租緊添，市場反應都非常之好，已經有大概70-80%嘅空間咧，基本已經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預先租用咗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興建嘅8棟大樓之外咧，我哋個第一期嘅發展。這個就是我們由西向東分2期發展的第一期，那裡還有23塊土地，我們會

0: 用一個新啲嘅模式去招商引資嘅，就係、是、希望一個公私營合作嘅模式啦。如果啲產業公司或者一啲投資者有興趣嘅，我哋可以拎啲土地出嚟招標，然之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係技術標，即係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㗎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4塊土地出嚟招標，由6月9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㗎啦。咁到到8月尾，8月31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邊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啊，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我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試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外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园区有住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8強嘅大學，我哋個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亦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 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呢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面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人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实我哋同深圳园区咧系两个兄弟园区嚟讲，基本上咧就系沿住深圳河南边就系我哋，北边就系深圳园区。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为一河两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面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面，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八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依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面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新聞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的市場，無論是推廣它的產品也好，去配合它的整個科研，是下游中試轉化甚至生產，這樣，這些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很好的大家互補的優勢。其實現在我們香港園區和深圳園區呢，其實個協作是非常之緊密的。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 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係零距離，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係任何嘅，無論係公司或者係人才，都會喺呢個咁嘅 setup 上邊咧，能夠係完全係用到一個河套合作區嘅獨有嘅優勢，去配合佢哋嘅業務嘅發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依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首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5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園區，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間，再加埋我哋物理對接內地，無論係市場啊、產業鏈啊各方面咧，係真係令到任何嘅大學嘅團隊項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樞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佢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喺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哋去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汇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发展嘅机会。咁呢个就系我哋希望汇聚我哋世界级嘅创科资源同埋人才啦。第四个发展方向就系话，作为一个新政策开辟嘅试验田啦。咁头先都讲过，好简单嘅例子，四流政策呢个放诸四海，今日系都唔会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动、数据流动、资金流动同埋生命样本嘅流动，咁呢啲其实就系话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咁话当国家话我哋作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试嘅地方， 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织密立体交通网，激活发展新动能；补短板，优服务，强品牌。肇庆全民健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纸浆魔塑技术引领绿色包装新浪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上半年，肇庆坚持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全口径完成投资50.97亿元，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夯实根基。当前高铁已成为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要素流动、产业协同的核心命脉。今年以来，肇庆全力加快珠肇高铁、深南高铁两大省级战略性通道建设，全市4个在建高铁项目实现全面动工。上半年轨道交通领域完成投资16.49亿元，完成年度36.7亿元建设任务的 44.9%。 其中珠肇高铁江畿段、高肇段建设稳步推进，分别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35%、 38.4%。 深南高铁肇庆段载船捷报，全线短隧道群全部贯通，有效疏通全线施工脉络。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跨江大桥攻坚陆续取得突破。今年6月中旬，广肇高速改扩建新建金马大桥最后一节斜拉段钢梁吊装完成，大桥顺利合龙。目前该项目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在金马大桥上游，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建设同样捷报频传，大桥58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于近日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在高腰区小乡镇，肇明高速另一控制性工程杨梅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同样火热，隧道左洞在5月顺利贯通，右洞预计10月实现贯通。如果说高铁高速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那么国省干线、城乡公路就是服务群众、赋能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上半年

0: 年吞吐量突破7000万吨，全市5+N 现代化港口集群格局基本成型。接下来，肇庆将紧盯全年交通建设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以交通大建设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年来，肇庆市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为目标，扎实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根据最新数据，肇庆市在全民健身方面成效显著，成功构建了便捷普惠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体育场地数量达 1.27 万个，平均不到400人就拥有一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39 平方米，位居全省前列。一张覆盖市、县、镇、村、社区四级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网络已全面铺开，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运动场地。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1: 近年来，我们加力推进镇村级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全市88个乡镇100%建有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200多条行政村100%建有公共体育设施，已形成了以公共体育场馆为核，以社区体育公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及各类社区体育场馆为点，绿道、壁道、登山道等健身步道为限的15分钟健身生活圈。
0: 为破解大型场馆赛后闲置难题，肇庆探索出委托运营、自主运营、交付学校等多种模式，积极引入体育培训、健身休闲、会展服务等业态。夜幕降临，体育夜市、夜间足球赛等夜间体育新场景不断涌现，让场馆经济持续焕发生机。肇庆市驱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主管黎耀海：
2: 每天早上的7到8点和下午的4到5点都是免费开放的。我们通过青少年培训、组织各类赛事、体育研学等举措，推动场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0: 市民王先生：
3: 那个场地挺好，基本上如果不用出差都尽量会抽时间过来打，无论早上或者下午。咁喺呢度结识都好多一齐健身、一齐网球嘅朋友。
0: 此外，肇庆坚持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并重，打造了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参与广泛的赛事活动体系。据统计，全市年均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超200场。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群体科科长万福：
1: 我市精心培育肇庆马拉松、环大湾区西部骑行赛等6大本土原创 IP 赛事，其中肇马赛事成功举办10届，2025年参赛人数达到 1.5 万人，外地参赛选手占比 83.1%。 各县市区每年持续培育19项本地特色品牌赛事，鼎湖山100越野、铁人三项赛等赛事参赛人数逐年增加。
0: 从建好场地到科学健身，肇庆已累计培训 1.4 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把专业的指导送到城乡各处。如今肇庆人的运动习惯已悄然改变，从随便动一动到跟着专业指导科学锻炼，从独自健身到结伴参与社群活动。全市 44.2% 的人群常年坚持体育锻炼，96.1%的国民体质合格率背后，是一座城市健康活力的全新底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在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竞速限速大趋势下，以纸代塑的绿色包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肇庆高新区，一家专注于纸浆模塑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制造的企业，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以近30载的技术积淀和创新实力，成为这一绿色赛道的领跑者。华工还原的发展基因来源于高校科技创新，由华南理工大学吴娇平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合资创新。

0: 企业长期依托高效、再造纸、材料、机械自动化等领域的科研积累，持续深耕纸浆模塑装备及绿色包装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广东华工还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岳文婷，
1: 已经形成了从纸浆模塑的工艺研发、设备的设计制造到模具开发以及到生产线的交付和技术的服务的一体化能力。目前呢，我们都有170多个专利，然后有8项行业标准。
0: 随着全球绿色包装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强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纸浆模塑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华工还原凭借专业的工艺技术、强大的设备及模具研发能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纸浆模塑行业重要供应商，业务覆盖设备制造、模具开发及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
1: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整体呢，是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我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也特别活跃。目前我们的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以及国内环保的一些包装的领域的巨头企业，也覆盖了像欧洲、美洲、中东、亚洲、非洲等多个区域。那我们华工还原持续推动纸浆模塑行业的一个发展，让中国环保包装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自复兴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启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展厅内，极简先锋的国际石雕与温润典雅的四会玉雕错落陈列，不同材质碰撞出古今交汇的独特美学氛围。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多款由四会本土翡翠创作团队与国际艺术家联合打造的玉雕首饰也同步亮相，展现出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与多元艺术风貌。庄家品牌创始人、庄家艺术总监庄庆芳：
3: 我们办这个跨国跨界的这种艺术展览，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一起文化能走出国门，让这个一起更加的国际化。设计就是未来最大的生产力，当然都在变化，但我觉得它的变化可能跨度还是不够大，还是基于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点小创新。
0: 除了静态展览，本次参展的两位国际艺术家还从艺术创作、人才培育到产业升级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四会玉文化产业，为四会打通传统玉雕技艺与当代国际审美的融合通道，构建常态化的中外艺术共创合作体系，推动玉器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3: 做这个海外展，第一就是能让全球的艺术家给这个行业赋能，然后参与玉器的一个设计，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然后艺术家也用，我们也用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联合做共创，然后也做了一系列的一期的产品出来。
0: 接下来庄家七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内外优质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驻地共创、联合创作、学术研讨等系列长效项目，助力四会玉器产业突破地域局限，接轨国际市场，全力助推四会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时序过半，战鼓催征。今年上半年，德庆县坚持制造业当家，主要工业指标超蓄时进度，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其中新丰丰基完成全年订单目标 55%， 较时间进度快5个百分点。德庆冠旭电子产值突破6.4亿元。随着下半年攻坚号角吹响，德庆制造正御风而行，在产业赛道上加速竞逐。8月8日晚，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在榕江县村超足球场开幕，来自广东、云南、新疆等地的参赛队伍齐聚榕江。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亮相开幕式，让好五金金历造的旗帜再次飘扬在全国基层足球的最高舞台。9日晚8时30分，金历城郡队对阵河北晋城队，迎来卫冕首战。据悉，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将持续至8月22日，金历城郡队将以足球为桥，连接产业与文旅，连通肇庆与全国。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落下帷幕，怀集县幸福街道闸岗学校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一举斩获女子传统男狮第一名、初中组男子传统男狮第四名的好成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 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 5.5 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 11.6 万户。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 2.78 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 6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8日，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2: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九点半。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6: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7: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

0: 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0:05来收听929关注。那么今天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的环节，我们要聊一件事儿，一个曾经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传统头目，出狱之后呢，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办起了书院，对问题青少年实施暴力管教。我是郭旭，今天929观察，我们聊如是书院的荒诞剧，假国学真暴力。16岁的小林提前录下了一段求救的视频，他说，我不愿意被送进戒网瘾的学校、训练营之类的地方，如果我被抓了联系不上我，请报警把我救出来。让他如此恐惧的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的如是书院。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如是书院的创办人如平真实姓名为赖泽明，曾用名是赖泽平。2002年，赖泽平因为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50万元。该案是被央视的焦点访谈曝光。那么出狱之后呢，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在浙江新昌的如是书院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书院内呢是开设了学堂，对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的矫治。如是书院暴力管教孩子是公开的秘密，多位学员讲述了被如平掌掴以及殴打的经历，甚至呢将自己打人行为美化为你碰见了一个世间少见的传统的好老师，父母把孩子交给我，我揍你都是为你好。更荒唐的是，深受影响的家长们像信徒一般称如平2巴掌就把孩子打醒了，只有挨打才能教育好孩子。学堂长期收有50多个孩子，属于私塾的性质，并非正规的学历学校。老师呢不需要教师资格证，家长将孩子送进学堂之后不能擅自探视，书院收费据称是高达12万元。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浙江新昌县迅速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观察一，从传销的头目到国学大师，赛道切换为何如此的丝滑？一个因非法传销获刑的前科人员，为何能精准地完成从诈骗钱财到控制灵魂的赛道切换？答案并不复杂，如平成功不是因为精通国学，而是精准捕捉到了当下城市家庭极为普遍的育儿焦虑。当孩子厌学、抑郁、沉迷网络，家长往往陷入束手无策的无力感。此时呢，如平提供了一套简单粗暴的方案，就是打坐、读经、挨戒尺。这一套方案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将复杂的教育问题转掉了因材施教，注重修身反省和人格培养，其师生关系建立在长期信任和精神引导，掉了因材施教，注重修身反省和人格培养，其师生关系建立在长期信任和精神引导之上，而不是依靠恐惧和服从。论语当中，孔子对弟子说，以无一日长乎耳，物无已也。那么就是提醒弟子不要因为自己年长而不敢表达。孔子虽然拥有师长的权威，却不用权威去压制学生。然而呢，一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机构截取了传统文化当中最容易被滥用的等级和服从，将其转化为管理工具。孩子必须服从，打骂也是为了你好，这些观念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是对传统符号的歪曲。如是书院的套路与传销如出一辙，通过封闭环境切断学员与外界的信息和情感交流，用诡辩话术扰乱学员的独立思考，强化绝对服从，消解个人的价值判断。区别仅于此，当年的赖泽平推销一夜暴富的幻觉，如今的如平销售的是一打就醒的教育神话。这不是什么国学教育，而是披着对金山外衣的精神传销。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观察，家长的主动让渡，谁在纵容暴力？在这一场荒诞的闹剧当中，家长扮演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角色。有家长呢，将如平的掌掴美化为2巴掌把孩子打醒了。这些家长自认为需要一个比自己更狠

0: 的人来完成自己对孩子的暴力，因为呢，自己打孩子会被良心谴责，如果换成大师打，就可以解释成为传统文化和严格管教。那么这种辩护呢，暴露出一种可怕的代偿式的教育心理。对孩子的成长不满意的时候，这些家长选择用金钱购买矫正服务，将自身的教育失败和焦虑转嫁给孩子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那么也是为了赋予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这些家长不但支付高昂的学费，还为如萍辩护，甚至主动成为他的信徒和下线。其实呢，每一个被送进书院的孩子身后，都站着一对宁愿让传销犯打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面对教育失败的父母。这些家长既是受害者，也是将暴力链条延长的重要环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再看监管的缝隙与法律的底线。如是书院能在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公开开设分支机构，长期实施封闭式的管教，甚至暴力体罚，暴露出明显的公共管理的漏洞。报道显示呢，如是书院的经营范围与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和青少年行为矫正并无关系。他巧妙地滑行在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管辖缝隙之间，自称文化场所，干的却是无资质的教育与矫正，还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这类机构在登记的时候刻意地避开了学校二字。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举办学校应当依法取得办学许可，但是这一类的机构只登记为文化传播公司或者是教育咨询中心，不叫学校。那么与规避民办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也躲过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办学人的资质的审查。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是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的活动。这条禁令恰恰指向如是书院这类机构的运行实质。其实呢，无论包装成何种名义，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殴打等暴力行为已经突破了法律红线。暴力不会因为披上国学的外衣就变得正当，也不会因为打着为了孩子好的旗号就获得合法性。传统文化可以传承，但是不能成为非法行为的护身符。对于打着国学旗号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的行为，绝不能以教育方式不当轻轻放过。最后我们想说，一个曾因为传销获刑的前科人员出狱之后，竟能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大师，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管教，还收取高达12万元的费用，法律的尊严何在？监管的防线何在？所幸新昌县已经成立多部门联合的调查组，但是这件事给我们的警示远不于此。育儿焦虑不该成为骗子的可乘之机，国学经典不该沦为暴力的遮羞布，监管的缝隙更不该成为违法者的安全通道。监管的触角应当延伸到每一处的书院、学堂、特训营，为名的这种非正规的办学场所，切断这条以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牟利的灰色产业链，揭开此类机构的国学幌子，暴露其违法行为的本质，让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惩处，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中华文明负责。好的，各位，今天的九二九观察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留意收听九二九关注的其他内容。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 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那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注肇庆方面的经济消息。那么货的轮滩货柜呢，是从四惠港快速验房之后，一路可以直通深圳盐田港，销往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再看这一边，建材农副产品从三荣港登船，18小时直达深圳蛇口出海。今年以来呢，肇庆的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感受到内河物流越来越便利了。现在的肇庆外贸码头呢，已经实现了组合港、一港通的全覆盖，与广州的南沙、深圳的盐田、深圳蛇口等大湾区的核心海港互联互通，让企业在肇庆呢就能够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和放行。我们看今年5月，肇庆三荣港到深圳蛇口的内外贸同船航线首航，桂皮、釉面砖等货品一起装船出发。新航线呢，实行了内外贸同船分区堆存分类监管的新模式，全程只需要18小时。这条航线不仅服务肇庆，还能够辐射到梧州、柳州等西江沿线的城市，让内陆货物借道大湾区港口走向全球。港铁联动绿色的运输同样是同步提质增效的。作为全省特色的内河多式联运的示范节点，三荣港与肇庆铁路站场呢是持续深化协作。今年完成铁水的联运是489标准箱。同时肇庆大力推进公转水、公转铁运输结构的调整。上半年完成水路运输总周转量是49.2亿吨公里，持续推动大宗货物低碳集约运输。
0: 再看升级，港口硬件能够迭代升级，通江达海的枢纽股价全面拉开。今年以来，封开的长港、德兴的悦城、新津湾三大码头相继通过验收。随着新码头的投运，肇庆港年吞吐量已经突破了7500万吨，逐步形成了5+N 的现代化的港口布局，远期的吞吐能力有望突破1吨。看改革，肇庆数字化改革持续领跑，不断的创优口岸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全省全国的首创举措。我们来看全国首份的报关单自助打印，四惠港无人值守自动化过磅，高腰港数字化内外贸的分流管控等改革落地见效，叠加了省内首票内河运的运费的扣减，船舶不停航转籍等便利的举措，构建起智能高效便捷的现代口岸服务体系。未来肇庆将会持续完善江海联运、铁水联运的通道，加快智慧港口的建设，推动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通江达海的现代物流网络全力支撑肇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省运会，关注省运会这方面，我们来看一揽28金，肇庆的健儿太猛了。8月8号呢是全民的健身日，那么我们再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呢是在昨天晚上正式开幕了。那么在开幕前夕呢，其实多项的赛事已经提前展开角逐了。肇庆的体育健儿呢奋勇拼搏，在多个项目当中斩获佳绩。今天早间我们一块儿展现出扎实的竞争实力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看看我们都拿了哪些奖项。首先呢，在8月2号广东省的第17届运动会的竞技体育组的排球丙组赛事是在茂名化州收官，肇庆排球队首次站上了省运会的领奖台，男子丙组夺季军，女子丙组排名是在第5位。按照省运会集体球类项目的计划规则呢，男丙季军计2金，女丙第5呢是计1金，合计为肇庆代表团贡献了3枚金牌，刷新了肇庆排球在省运会上历史最好的成绩。再看肇庆自行车队呢，是以7金4银2铜圆满收官。日前呢，在第17届省运会上呢，肇庆自行车队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奖牌榜上。随着张子莹在女子甲组争先率先是冲上线，拿下了肇庆队本届省运会的7枚金牌。那么队伍最终是以7金4银2铜的战绩圆满收官。从7月11号的潘雨桐在自由式的小轮车甲组女子公园赛的摘下首金呢，到7月27号的李子玉和李海文等男队员在团体的竞速赛、个人计时赛项目接连登顶，再到女子甲组、乙组多点开花，肇庆自行车队呢完成从零星闪光到全面开花的跨越，成为本届省运会上最令人瞩目的地市代表队之一。好，我们接着来看肇庆的赛艇代表队斩获4金5银4铜，是在7月27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竞技体育组的赛艇比赛在广东国际划船中心落幕。从肇庆新湖的湖面到省运会的赛场，肇庆少年用汗水划出加速度。本次赛事肇庆共派出28名的运动员参赛，最终斩获4金5银4铜的成绩，团体总分是位列全省第3，充分展现肇庆水上体育项目的强劲实力与少年健儿的风采。除此之外呢，肇庆代表队还在羽毛球、拳击、攀岩、马术等多个项目上多点发力，不断为肇庆代表团增添荣誉。截至到8月7号的17时，省运会的肇庆代表团已经获得28枚金牌了。奖牌的背后呢，是运动员们坚持不懈的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奋勇争先的肇庆运动健儿点赞，期待他们再创辉煌。省运会的佳绩，我们将持续为你关注。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8: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6: 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到的信息有大湾区首个肇庆这个超级充电宝传来好消息，也关注金立致密防汛安全的三张网，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看端州，端州推行社区合伙人机制，以微实事实现基层治理作为。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共同关注。

0: 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东华村暑期研学热点，亮乡村文旅新业态；门前三包齐推进市容环境再提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乡村研学游成为亲子出游、团队实践的热门选择。在肇庆高新区的东华村，依托独特的知青文化、农耕文化与乡村人文资源，这里已然成为新晋研学打卡圣地。一条丰富多元、干货满满的精品研学路线，是东华村深耕乡村文旅的核心底气。当地整合全村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资源，精心打造全域特色研学路线，真正做到一步换景皆有故事，步步前行皆有新知。东华未来田园运营负责人陶毅：
3: 我首先会给他们做一个整村的介绍，从我们的东华文化室开始，然后讲我们的以前的飞波造林，以及我们的林舍低碳的一个理念。其次就是来到我们的东华大榕树下，它种这两棵大榕树的意义，寓意着子孙后代同心同德。我们的东华共享菜园，然后我们的粮食宗祠，以及我们知青咖啡，我们老房子活化的一个改造理念。
2: 知青咖啡保留着老村落的建筑肌理，融合知青主题复古元素与新潮文旅业态。在研学途中，孩子们可以在此驻足休憩、参观打卡，在新旧交融的氛围中感受乡村老屋改造的蜕变生机。而村内那座沉淀着岁月记忆的知青文化阵地，更是让这场研学之旅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记者邓晨：
4: 我身后的梁振军家属以及巷子里面别有洞天的知青文化展览馆，都是当下东华村新进的热门研学打卡点。那么学生来到这里，他们可以感受这种氛围，感受这种知青文化，那这种经验呢是非常的宝贵的。
2: 走进梁振军家属，古朴的堂舍格局与留存的文教印记，让研学学子直观感受当地崇文重教的人文传统。而一部巷内的知青文化展览馆，一张张泛黄老照片定格了知青扎根乡土、垦荒造林的岁月。学子们驻足细看、聆听往事，让书本里的历史变得具象可感。以文塑旅，以学赋能，东华村正持续深挖知青文化内涵，依托乡村美学工坊不断迭代，丰富研学课程，全力打造高品质乡村研学目的地，以研学文旅新业态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努力让乡土文化变得可学、可游、可感。记者陈远莹、邓晨报道。门前三包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微细胞，也是提升城市形象、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连日来，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对正德大街沿街商铺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市容环境再提升。一大早，正德大街上热火朝天，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组织保洁力量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疏通积水隐患，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的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5: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有无垃圾、污水、烟头、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商家呢，需严格按照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的标准，自觉维护门前责任区的环境整洁 与秩序规范。
2: 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农贸市场及住宅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市容专项整治行动。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坚持柔性劝导与刚性整治相结合，对首次轻微违规以教育劝导为主，

0: 对屡劝不改地进行依法依规处理。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大部分商户都十分配合，主动将堆放在门口的货品搬入店内，自觉整理门前物品，清扫地面卫生，街区秩序焕然一新。商户代表谭月华：
1: 每天上班的话都要检查一下门口啊各方面的卫生，会打扫一下，比如说树叶啊、雨水那些我们都会扫干净的。对，因为我们平时都很注重，特别是卫生这一块，让客人进来第一感觉会让人很舒服。
0: 记者郑宇：
2: 通过这次的劝导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街面已经变得整齐有序。其实呢，我们的市容市貌需要我们共同的维护，从点滴做起，从日常做起。本台记者郑宇、邓晨报道。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可能你会听过
6: 商鞅立木为信，
7: 贵布一诺千金，
8: 信念守信好学，
5: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9: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

0: 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41，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湾区首个肇庆这个超级的充电宝传来好消息。那么又一个重磅的能源工程正式投产了，每年超10兆庆的500千伏的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接入到系统工程，正式送电投产。那么这个工程呢，是国家“十四五”的重点抽水蓄能的项目。500千伏的浪江抽水的蓄能电站的配套的送出工程，可以全面满足浪江抽水蓄能电站4×300兆瓦机组的电力送出的需求。工程投产之后，每年约13.5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将直通大湾区的电网，为区域清洁能源的消纳以及电力保供的提质增效筑牢重要的网架支撑。作为省级重点的能源基建的项目，该工程西起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东至500千伏的玉城站，线路全长是53.456公里，新建铁塔105基，跨越肇庆的广宁县、四会市的6个村镇，整体的施工难度位居省内同类500千伏线路工程的前列。为了高效推进项目的建设，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牵头，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各参建单位强化与地方政府的协同联动，依托多项的创新施工的举措破解建设的难题。这不仅刷新了省内同类工程建设效率的记录，也打造了绿色施工、智能施工、高效施工的标杆范例。此外，项目还采用无人机的航测、 GIS 地理信息平台的开展数字化的集约设计，以及科学优化线路方案，避让生态保护区与居民的密集区，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最近，肇庆市的高要区的金利镇辖区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面对本轮集中的雨情汛情，金利镇党委政府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的举措，通过致密前置防御、应急处置、民生保障三张安全网，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工作防在前备在先，为了有效应对强降雨的天气，金利镇坚守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防汛原则，提前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地实施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防内涝应急预案，搭建起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响应、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科学化、规范化的防汛应急防御体系。看端州，近年来端州区深入推进社区党巡服务中心提质行动，贯彻两社三中心建设的部署，在全市率先推行社区的合伙人治理机制，坚持小生意加大公益的核心理念，通过多元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服务精准投放，成功探索出一条从管理社区向经营社区转变的基层治理新路径。截止到目前，全区已经累计撬动社会资金超30万元，盘活阵地面积超3000平方米，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解决民生实事300余件，相关经历获得了省委社会工作部的充分肯定。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

0: 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近日呢，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祝阳祝、张志远和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的实验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的组合体的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今天的大湾区动态，我们来看，在空间的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的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以及股四头肌和竖脊肌等部位的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呢是将会用于开展敏感肌群的重塑项目的相关研究。
2: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湾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 文馨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

0: 嘅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同保存。呢两样水产珍品，无疑系广货行天下中高端食材嘅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嘅美食汇聚咗自然嘅馈赠同人民嘅匠心。如今佢哋搭乘广货行天下嘅快车，唔单止满足咗本地食客嘅味蕾，更将鼎湖嘅鲜醇滋味传递俾远方嘅知己。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蜀西湖畔的科技馆 CMG 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安徽合肥机器人的夏令营火热开营了。那么科技馆的讲堂上，少年抛出的问题，中科大教授现场接招，也是拆解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哎，机器人连味觉都没有，怎么精准拿捏饭菜口味呢？咱们先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快速的感受一下。

0: 我赢了，画的了。
1: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0: 李白来首合肥话的诗。
2: 十方车迟云，秀木含秀次，青烟晚宫山，称绝称炎日。
0: 别告诉

0: 咱们来说啊，这个刚刚大家可能听到了，这次活动呢也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和总台安徽总站联合来主办的，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专程去打卡了。咱们说说集章许愿，将科创的期许封存进时空的胶囊，这个仪式感呢可谓是拉满的。在绘画区呢更是长满了孩子，有的是埋头勾勒机器人的草图，一坐就是40分钟。那么在这里呢，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家智能机器人的制造企业带着50余种的机器人集体集中亮相，孩子们可以与工程师们面对面的问出各种脑洞大开的问题。在这里呢，人工智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能够互动能够体验的机器人的同窗。
1: 你好，
2: 画剪刀布。
3: 哎，这句我们平局哦。
4: 好的，我将为您书写平安

多场的机甲展演的轮番上演呢，也是融合了机械科技和传统的国风。刚刚在这段音视频当中啊，机器人的乐队现场了演奏的乐曲呢，还有这个赛博黄梅戏与智能的载体活化戏曲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听得到。人形的机械舞者还有仿生机械的宠物轮番登场了，孩子们直接就是像焊在台前一样的美美的出片了。大师对话小朋友，学霸战队呢是秀了绝活。有小朋友说，未来可以做出和人类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吗？为什么人工智能反应很快，却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做实验呢？那么多久可以和机器人成为同事呢？夏令营的专属科普讲堂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广东省科学院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陈小平教授，就是化身了科学家的翻译官，逐一回答孩子们五花八门提出的各类问题了。安徽大学机器人的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国家级青年人才王晓教授，也是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和同学们分享怎样进入到智能伙伴共生的时代。2026 EEX 机器人的世锦赛高中组的亚军合肥中战队霸气亮场了，也是秀出比赛机器人，分享了征战国际赛场的硬核的科创故事。那么从零组装再到你的第一台机器人手搓出炉，台上书本直接上手了，实操虚呢是这次活动的硬核 C 位，孩子们自己可以动手了，装拼机器人的这个框架，还有呢四条智能模块，一旁的机器人的足球对抗的激战正酣，还有脑机交互区呢更是将科幻感拉满了，仅凭意念就能够隔空控物，电影情节走进现实了。那么在环卫、炒菜还有分拣机器人服务千行百业了，展厅变身了未来的工厂了，全景用的商用的智能装备密集的亮相了，这里呢是有城市的环卫机器人，还有商超的蔬果分拣机械臂，以及智能的炒菜机、仿生的灵巧手、服装柔性印花机械臂，可以说啊，从街头到产线， AI 呢正在赋能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从活字印刷、冶炼的锻造，到如今急剧的量子信息智能制造，科创的基因已经刻进这座城市的血脉了。那么这样的土壤与青少年的 AI 科普活动完美的契合了。科学的未来在少年，这场沉浸式的科普呢，不只是一堂人工智能素养的公开课，它更让合肥的科创底色与国内 AI 的产业的蓬勃动力变得可感可触。好的，来到时间是10:58，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到这儿了，稍后11点是更多的亲子讯，我们稍后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9，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我是郭旭。这一时段的轻资讯，我们即将重点看的是本地消息。近日，肇庆高新区发布了关于肇庆高新区麒麟二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因为肇庆高新区麒麟二街电力通道的工程施工，需要对麒麟二街东湖明珠至聚义瑞林御府的路段机动车的车道实施封闭的施工，封闭的时间是8月12号到8月18号。那么旅行的绕行的路线是麒麟二街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辆绕行至围九街。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在施工期间，请过往的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服从交警路政以及交通维护人员的指挥，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如果遇到台风和汛期等极端恶劣天气和其他不可抗力，施工计划将会顺延。为了避免拥堵，请广大司机朋友关注导航软件，查看道路的实时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再看其他本地的消息，8月8号，端州区城东街道在岩前社区英诺岩博民宿组织开展岩前商圈的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暨。

0: 两热疫情防控知识的培训班。8月14号到16号，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的海选赛将在广宁县百银花园龙湖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音乐达人集去广宁，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响乡情。昨天凤盖县金庄镇举办了崇文笃学育英才，薪火相传新家乡的优秀学子专项奖励暨人才联动交流活动。近日，广东药科大学双百行动三下乡突击队20支队伍奔赴肇庆市的怀集县各乡镇，把多元的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夏天呢是游泳的主场了，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那么游泳前怎么热身，水下抽筋怎么办？奥运冠军张雨霏为你划重点。
1: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夏天是游泳的主场，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答案并非绝对。作为游泳运动员，我想告诉大家，会游泳从来不等于无所忌惮。不管是在室内泳池还是户外玩水，安全是前提。游泳看似轻松自由，但它带给大家欢乐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多风险。在水中一旦突发抽筋呛水，几秒之内就可能会失控遇险，尤其是在野外水域，风险直接翻倍。提醒各位喜欢游泳的朋友，在下水前一定要谨记3件事：第一，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第二，充分热身并带好泳镜和浮具；第三，杜绝野泳。如果在水下抽筋，千万不要慌，不要乱扑腾，平稳呼吸，稳住心态，游至岸边。用手抓住抽筋腿的脚趾，感受肌肉的拉伸，直至缓解。最后记住这句简单的口诀：玩水先热身，野水不近身，抽筋不慌神，溺水能脱身。真正的热爱是学会守护自己。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快乐游泳，安全上场。
0: 再继续关注其他方面，广东省疾控预防疾病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广东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根据最新的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是高温健康风险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充足饮水。昨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顺利落下帷幕。本届赛事集结了粤港澳3地23支的代表团，173名的厨艺精英同台竞技。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官宣北京正式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是该荣誉自设立以来首次花落亚洲。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高校研发总投入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记者9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的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经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3区3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质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区的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的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的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是超5200吨。渤油19-6气田位于渤海的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的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的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的分布广阔，但是类型复杂。据介绍，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了6000米以上的超深井石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的井数记录。项目钻井的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北京时间9时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展航次首次冰站的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本航次雪龙二号的冰站综合调查共设置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的冰站，期间呢，考察队将会开展抛弃式的冰肌浮标布放、积雪冰芯、水下冰下水的采样、海水的遥感、大气剖面、水下海洋水文观测等20余个作业的项目。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的商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的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85亿。美国前总统拜登癌症恶化。来看资讯，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的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是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的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边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9号的20时到10号的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的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的天气，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是有特大暴雨的天气。国家防总在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20时到10号的20时，浙江的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继续来看其他方面，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巡航，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的大气田渤中19六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的气当量超5200吨。9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的 AI 人物同步揭晓。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人，总场次超3041万。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9号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足球赛的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地区城市的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市布罗莫的火山景区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无前往该景区，已经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是退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委会的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的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目前呢，美国该类型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症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对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守该原则。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的民众临时左右受到紧急的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今天的文博日历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是一只历的3000年变形记，南宋的龙泉窑青釉三足立式炉，通体是梅子青釉，釉面是温润如玉，器形呢圆口平折砚，以及短颈圆肩扁骨腹乳状三足外撇，肩部呢是一圈凸起的弦纹，整器呢是端庄古朴，线条流畅，焚香陈设十分雅致。这是一只历的3000年的变形记，南宋的龙泉釉的青瓷三足立式炉。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遂宁市博物馆，也就是四川宋瓷博物馆。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6，今天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鼎湖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全域整治环境筑牢健康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口径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鼎湖贡献。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二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积极挖掘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紧盯重点项目挂图作战、倒牌工期，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做实做细入库纳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深入开展优品购、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发挥零售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筑牢经济增长基本盘。三要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快推进宣清中学新校区、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二期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为全面清除卫生死角，整治蚊虫滋生地，普及爱国卫生与健康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良好氛围，8月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集中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提质升级，扎实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细致清除杂草杂物、堆积垃圾、废弃杂物，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认真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现在主要症结在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低矮的植物啊，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设立分会场，对照统一标准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消杀、卫生宣传工作，全域联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整治行动，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宜居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 调频 FM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好似朱棣咁嘅人吓，父子都互相勾心斗角嘅，咁嘅人边度会有人肯同佢做朋友噶？啊，咁又唔系噃，佢系有个认真知心嘅朋友，呢、这个。就是眼前的道显和尚姚广孝。道显和尚一生都是追随着朱棣出生入死，经过无数艰险的了，亦立下很大的功劳，但是呢他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奖赏，有些人从他背后斗他，说他是助纣为虐的阴谋家。在这里呢，我应该讲返句公道话啦。其实呢，道显嘅所作所为无非係各为其主。佢唔应该係个坏人嚟㗎。嗱，佢曾经劝咗个朱棣，叫佢唔好大开杀戒杀咁多人啦，劝佢要尊重你嘅大学者方孝孺嘅人。可见他并非是个残忍好杀之人，但这些都没办法减轻他的恶名。因为怎么说都好，你是煽动作反之人，是不义之徒，甚至他唯一的亲人和他过去的密友都看他不起，嗤之以鼻。永乐二年八月，姚广孝呢就返返家乡长洲嗰度。嗰阵姚广孝已经系太子少师，喺朝廷忠臣，咁返乡下算系衣锦还乡㗎喇噃。姚广孝父母早就去世啦，佢最亲嘅亲人就系家姐。姚广孝就一心返乡下要探望家姐。哎呀，点知偏偏呢个唯一亲人唔肯见佢，本嚟系想同亲人聚下亲情，分享下自己嘅荣耀啊，点都估唔到家姐唔认佢做咗大官嘅细佬。冇办法啦，只好揾旧时细个嘅好朋友黄斌。黄斌呢亦唔肯见佢嘛，只系托人带咗两句说话。四个字重复了一次，这四个什么字呢？和尚吾儿，和尚吾儿。唉，这句话真是令人不胜感慨，这个老朋友啊，不承认已经做了大官的姚广孝，只知道他是旧时的和尚。你和尚就是我朋友，而家你做咗官，我唔识你。啊，咁嚟评价嘅老朋友。和尚吾儿，老朋友啊，你错啦，你误入歧途，你错晒啦你。四个字深刻而极有感情。呢次回乡亲身经历咗家姐同朋友嘅冷淡对待，姚广孝受到极大嘅打击。呢个十分冷酷无情嘅人，亦都冇办法子经。

之身，怕人家作反啊。所以呢，佢取得大权之后，怀疑自己身边所有嘅人啊，两仔爷都假，佢惊人谋害佢啊嘛。就系、是、呢个姚广侯，朱棣完全信任佢，当佢系知心朋友。呢次见面，两个人都心中明白，系最后一次见面啦。朝廷大使一啲都冇讲到私人嘅嘢，喺呢次生离朝廷大使。一啲都冇讲到私人嘅嘢，喺呢次生离死别，两个人呢倾咗好耐，倾到冇嘢讲，默默无言，依依不舍。朱棣就知道呢个老朋友就快要离开人世，佢一定会有啲乜嘢嘱咐自己嘅，所以佢静静喺住等待。姚广孝终于开口，讲到佢人生中最后嘅要求，亦都系第一次嘅要求，系唯一一次对朱棣提出嚟嘅要求。请陛下释放普合。朱棣一听，成个愕然，吓，呢个多年嚟嘅老朋友就嚟去世，居然提出个咁嘅要求嘅，呢、这个普合到底系乜人啊？居然令天下第一谋士、天子最好嘅朋友姚广孝临离开人间，仲咁挂住佢嘅安危嘅。其实呢，普合同姚广孝并冇乜深厚交情噶，普恰呢亦唔系一个咩重要人物嚟嘅。点解佢会俾朱棣运咗咁耐至得噶？原来呢，佢隐藏咗件天大嘅秘密。呢、这个秘密啊，就系、是、朱棣成日牵挂住嘅佢个侄建文帝嘅下落。16年前，朱棣攻入京城，一场大火烧咗皇宫，建文帝呢从此就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帝嘅下落就成为朱棣嘅心中大患，派人到处去找佢。嗰阵系有人揭发嘛，话有一个人就知道建文帝嘅下落嘅。呢个人呢就是普恰，普恰不过是一个和尚，在建文帝身边念经的，他怎么会知道建文帝下落呢？朱棣就不理那么多了，既然有什么传闻，捉住你运在监仓，要你供出建文帝的下落。点知审了10多年全无下文，看来这个普恰呢，唔理佢知道亦或唔知道建文帝嘅下落，佢注定要喺监中度过啦。因为如果佢唔讲出嚟呢，一定逼住佢讲，你讲出嚟先。但你如果讲出嚟呢，又实冇命喎，怕你走漏风声㗎嘛，所以一定杀人灭口嘅。普合啊，命中注定只有喺监中坐到死为止，一点知突然间峰回路转，姚广孝出面嚟讲情啊。朱棣就念在老朋友嘅交情，又系佢临死嘅唯一要求，即刻就应承佢。好啦，我应承你。姚广孝就用欢快嘅微笑来到多谢皇帝。呢件事就充分讲明佢两个人深厚嘅友谊同埋互相信任。道显和尚明知道我只要提出嚟，你实应承嘅，大家。

咁好朋友，你唔会推我嘅，所以佢乜嘢理由都唔讲，只系讲一句话，请你放咗普洽。而朱棣呢，听到自己老朋友咁嘅要求，佢根本就唔问你咩原因要放佢，即刻就回答：好，我应承你。可见佢两个互相信任，感情之深厚啊，真系难得难得。咁系因为道显和尚就冇讲到点解要放人嘛，朱棣亦冇问到，喂喂，你点解要同佢求情啊？所以呢件事呢就成为一大谜团。后来啲人呢就个个喺度估，喂，那个道显和尚点解要咁嚟到救佢至得噶？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嘅分析就是，因为道显自己亲眼睇到呢个由自己一手策划嘅政变，朱棣杀咗无数人，好多人就死于非命，好似方孝仪啊、王子成、齐泰啊，都系凌迟灭族致死嘅，无比残酷。唉，都喺自己面前发生。虽然自己曾经出面去救佢，但系又无能为力。呢啲人呢，唔系自己直接杀死，但系自己是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姚广孝当然不是一个善男信女，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面对着残酷的现实，现在自己家姐都不认他，朋友亦离开他，所以他就反复回顾自己的一生。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提出的要求释放普洽，就不单止是为了救普洽，而且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这个是当年明月先生作出的结论。是也非也呢，我认为呢，呢件事呢，连个英明天子朱棣都冇开声问，喂，老朋友，你点解要求我放人呢？咁佢都唔问，哎呀，我哋问嚟做乜啊？历史本来就充满难解嘅疑团，有啲疑团系永远都解唔开嘅。咁由得佢囉。有呢啲疑团，历史就更加精彩，更加耐人寻味啊。姚广孝好快就取得肉体上嘅解脱。3月18日呢、這个道显和尚就喺北京庆寿寺去世，享年84岁。据史书记载，话呢个道显和尚系含笑离开人间嘅，我希望佢真系咁。不管后世对姚广孝、对朱棣如何评价，但系一个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嘅永乐天子，一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嘅黑衣宰相，两个人居然结成知己，咁浓厚嘅感情色彩，确实难得难得啊。姚广孝死咗，朱棣唯一嘅老朋友离开，心中自然十分伤感。不过唔使几耐，唉，把事情就压落嚟，呢位英明天子就冇时间再牵挂住老朋友啦。迁都北京嘅事，千头万绪，等住你去办啦。北边又有动乱啦，等住你去出兵。
朝廷啲大臣内斗斗到五颜六色，两个仔互不相让，争夺太子嘅位，你哋就等住朱棣嘅处置。你咪讲大啲，就讲千刀呢件事啊。朱棣就做咗十份艰苦嘅工作，佢由永乐五年开始啊，就修通运河。永乐十五年呢，就开始京城里面嘅建设工作，要修理下水道啊，整皇宫啊，拓阔道路啊，等等等等。永乐十九年，朱棣就下令正式迁都。永乐二十年，朱棣又带兵去北伐。喺永乐七年嗰阵啊，朱棣就曾经亲自带兵去出征蒙古，打败鞑靼部落。咁佢已经投降咗啦。啊，点知十二年之后呢，部落嘅首领阿鲁台呢，又是带兵去侵犯边境。本嚟呢，呢、這个家伙只系想小打小闹，想抢搵多少嘢啫。佢谂住明朝边境咁大，我抢啲多嘢啫嘛，大概都冇乜问题嘅。啊，点知呢？佢碰着呢个系从不妥协嘅朱棣，你想佢身上占多少便宜啊？你白日作梦，佢一听到话十二年前俾佢打败个阿鲁台，明明发个誓永远臣服噶啦，啊，居然又嚟闹事！朱棣嗰铺好勇斗狠嘅性格又先发作啦，你唔服啊？你唔服嚟犯我嘛？好，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嘢，你唔服我打到你服为止。同年三月，亲自带领大军，一路都冇遇到咩大嘅抵抗啊。到七月，大军就到达靠近阿鲁台嘅老巢嘅地方啦。阿鲁台就实行不抵抗政策，你估佢唔想抵抗嘅咩？冇办法啊，点顶得住啊？呢位当年立志恢复蒙古帝国嘅黄金家族后人阿鲁台，而家已经变成一个去偷去抢嘅土匪流寇嘅部落，而家唯一对策就是带埋成班老婆同埋仔女趯佬啊！咁扫荡咗阿鲁台老巢之后，朱棣就准备班师回朝。啊，佢突然间又谂到嗰、那个核良哈三位曾经同阿鲁台勾勾搭搭嘅噃，哼！呢次翻去顺路教训啊佢先得。咁朱棣本来已经好耐冇亲自上阵噶啦，而家带领骑兵亲自上马挥刀杀敌，心情就十分兴奋，打完阿鲁台呢，佢仲未过足瘾，而家呢就想铲平埋核良哈卫嘅老巢。朱棣六十几岁噶啦噃，呢、這个皇帝居然不顾死生，同天下最蛮横嘅骑兵嚟到对阵，啊，确实系历史上少之又少嘅人物啊！从朱棣种种经历，同埋佢呢种骑上战马挥刀杀人咁嘅嗜好嚟睇啊，朱棣确实系一个热爱战争、陶醉战争、天生嘅战士。上天果然又是满足呢位好战嘅皇帝。永乐二十一年。啱啱过咗一年啫，呢、這个鍾意打仗嘅皇帝呢，又是有机会带兵亲自出征。不过呢次出兵理由十分古怪，讲白啲啦，就冇事攞事嚟搞嘅。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边关嘅将领呢就报告阿鲁台可能会嚟骚扰边界噃，呢、這个报告呢只系一
般情况嘅报告啫，并非系告急㗎嘛。

0: 我有位大臣，
1: 唉，都认为呢啲系边界小事啫，冇乜嘢嘅。
0: 点知朱棣居然出乎所有人嘅预料，佢作出个重要决定。
1: 诶，佢作出个乜嘢决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嘅核心系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8月9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副省长李运主持开幕式。中国残联领导常征、省领导王希、胡进军、刘雅红、王学成、武警广东总队领导金健参加开幕式。据悉，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其中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 2.5 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现场敲定要素保障方案，及时协调打通用电管线，专题调研破解行业共性痛点，企业稳则经济稳，服务优则产业兴。连日来，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下沉一线调研问诊，走进产业园区、县域厂区、经营网点，走访先进制造、文旅商贸、地产建筑、特色农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倾听经营难处，深挖发展堵点，用一项项实打实的纾困举措化解企业烦心事，以贴心政务服务护航实体经济行稳致远。近段时间天气炎热，降雨频繁，广东伊蚊花蚊子进入高发繁殖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近日，肇庆市疾控中心结合伊蚊独有的生活习性发布防控指引，以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为核心，引导市民科学防蚊、源头控疫，筑牢健康防护屏障。8月9日晚，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经过90分钟激战，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以9-0大比分战胜河北晋州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强势开启卫冕征程。近日，一场面向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及未就业家属的专场招聘会在肇庆举行，现场释放900余个适配性岗位，115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本次招聘会由武警肇庆支队、肇庆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社局、端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广东宏图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物流调度、德育干部等适配性岗位。针对退役军人为就业家属的需求，招聘会还提供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等岗位。近日，肇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五党支部荣获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队伍常年奋战在检验检测与病媒防治一线，2024年度、2025年度在市委卫健工委一支部一品牌擂台大赛中获奖，2025年被评为市级五星党支部。8月8日，在北岭山森林公园，30余名青少年与家长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观察树叶结构，制作植物拼贴画。肇庆市林业局在此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同步启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日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点40分前后 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六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再过100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这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日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9日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俄罗斯国防部9日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江谷镇冼田村委会淡田大寨桥改造工程正式竣工通车，这座有着42年历史的四类艺桥完成重建升级，彻底消除通行安全隐患，打通村庄外联主干道，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根基。据了解，淡田大寨桥始建于1982年，坐落于江谷水库库区尾部，是当地村民出入省道 S260 的必经通道，投入使用时长超40年。长期水流冲刷侵蚀，造成桥墩及基础陶石、桥梁结构老化、桥面狭窄，对出行造成安全隐患。2023年，该桥被专业机构评定为四类危桥，现场设置限行标识，禁止5吨以上车辆通行，严重制约淡田大寨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四会市镇两级人大监督推动下，四会市启动了淡田大寨桥改造工程。该改造工程总投资约300万元，去年9月动工建设，如今全面竣工。该项目建设长度120米，其中新建桥梁主体39米，桥面宽6.5米，配套建设混凝土路面81米，同步完善防撞护栏、交通标识、排水设施。新桥桥梁承载力、安全系数大幅提升，可满足各类家用车、货车正常双向通行。一桥贯通，民生和产业双向受益。淡田大寨桥竣工通车，既保障群众出行，又能拉动乡村发展。今后四会市将持续摸排辖区农村道路、危桥现状，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不断补齐乡村路网短板，以通畅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四会市下茅镇光明村马陂村种植基地的金钻凤梨迎来成熟采摘旺季， 田间石果累累，优质原生态凤梨凭借清甜爽口的口感收获良好口碑，采摘购销热度持续攀升，小小凤梨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走进下茅镇马碑村委会雅园咀村的甜蜜农场，连片的凤梨田绿意盎然，一颗颗个头饱满、色泽金黄的凤梨错落点缀，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据了解，甜蜜农场占地约16亩，主打金钻凤梨、至尊黄凤梨，同时套种香水柠檬、释迦果、牛油果，走多元化生态种植路线。每到成熟期，新老顾客慕名前嚟采摘选购，购销场面火热。同在下茅镇的新光果场，采用果树下林下套种模式，农场12亩土地种植凤梨，

0: 色加、木瓜三类水果，主打金钻十七号凤梨。呢款凤梨生长周期长达18个月，种植期间施加天然肥料，果实甜度高，汁水充盈，果场某产约3000多斤，销售周期从7月延伸至11月底、12月初。果场负责人表示，田间日常管户聘用周边村民、村内阿姨做短期零工，实现村民家门口灵活就业，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如今社会市下茅镇立足本土资源，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特色农业，在做好鲜果销售的同时，农场积极延伸产业链，成功培育优质凤梨苗、牛油果苗，并对外推广销售，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特色果蔬种植，抱团发展，共同增收，以特色种养产业助力新农村建设，持续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一颗颗凤梨从田间走向市场，变身乡村甜蜜致富果，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当地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基孔肯亚热。基孔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

0: 准确咁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1至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

0: 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肌孔啃哑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肌孔啃哑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肌孔啃哑热的传播。预防肌孔啃哑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褥，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肌孔啃哑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八月十号星期一啦，咁啊，中午时间咧13:05，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2.9，继续咧都会有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嘅。咁啊，今日咧会有轻神嘅声音出现啦，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咧。

咧就Hanson坐镇呢个粤听新声势啊！咁啊，打卡方式好简单，加我微信就 OK 噶啦，微信号 HANSON949 吓 ，HANSON949。咁啊，嚟到咗咧8月10日噶啦，咁啊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啊！咁啊，我哋咧已经喺呢一个嘅频率当中啦，喺呢个电台里头啦，咁啊同大家做咗咧成10日有多嘅节目嘅时间噶啦。咁我哋嘅节目呢，就我同常欢呢就会轮流炮制啊，咁轮流就招呼大家，但係呢时间都係一样嘅，咁都係中午嘅时间啦，节目名字都係一样嘅，都係叫做呢粤听新声势，咁但係呢，咁我同佢嘅节目风格会有少少唔同啦，大家可以当係两个节目咁样去听都冇乜问题啊。天气方面的情况仍然都是比较热啦，所以马上会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报当中，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到底这个好天会持续到几时呢？因为望到现时出面都有些多云嘅。

月听新星势天气预报，望到现时室外气温有33度咁高温。咁啊，展望咧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咧27至36度之间吓，咁啊都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啊，吹紧咧西北风5级嘅。咁啊，当然啦，就即系日头，我哋应该讲系今日早上嘅时间都能够见到咧，就蓝天白云啦。系嘛，咁啊，嗰阵时其实都几晒下嘅，咁啊嚟到中午咧，反而咧就变咗多云嘅天气啊，咁啊所以咧现时出面咧我哋见到咧其实都系阴天为主嘅，咁啊几时会落雨咧？咁啊预计咧就呢两日应该都唔会落雨嘅，都系多云啊，多云转晴啊咁样吓，但系去到周中嘅时间咧就有机会会落翻一场咧雷阵雨啦。咁而去到星期四打后呢，咁我哋广东嘅天气呢可能又会变成呢就落雨为主啊。咁因为呢就根据返呢啲天气预报方面嘅信息啦，咁今日早上嘅7点钟呢，呢个台风白海豚呢咪已经减弱为呢就热带风暴㗎啦。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就9级23米/秒啊。咁中心气压最低呢就985帕。其中咧就个中心系位于咧就丽江啊，应该讲系浙江丽水啊，唔好意思，讲错咗，去咗另外一边添，系啦，去咗浙江丽水嘅龙泉市境内嘅。咁今日早上6点钟咧，中央气象台咧就发布咗咧台风蓝色预警啊，咁同埋咧就橙色嘅暴雨预警，咁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啦。中央气象台亦都预计啦，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咧20至25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北方向移动，咁啊强度咧亦都会逐渐减弱噶啦。嗱，台风减弱亦都唔等于影响结束噶，因为白海豚咧仲喺我哋内陆北上紧，咁啊减弱之后嘅残余漩涡咧仲会帮北方降雨系统就叠加，俾我国东部地区咧就带嚟大范围持续性嘅强降雨。咁啊，当然讲紧咧就系我哋即系其他地方啦，系咪？咁啊，对于我哋广东嘅影响咧，就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未来3日，我哋广东大部咧亦都系持续高温炎热嘅天气啦，雷雨亦都会咧趋于明显噶。咁局部嘅雨势亦都会比较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添。咁我哋广东嘅天气咁嘅情况啊，粤北同埋我省嘅南部沿海市县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就湛江同埋粤北偏北嘅地区就30至34度，其余市县就35至38度。咁换言之，接下嚟我哋可能会有啲落开水，即系落滚水嘅情况。落滚水就叫做洒水蚊蒸，系啦。咁嗰种咁样嘅天气情况可能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咧，其实都几难受下吓。所以你都会觉得几焗热嘅。

继续听紧嘅《越听新星世》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陪住大家噶吓。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咧，唔知道大家食得好唔好，瞓得好唔好咧吓？点解咁讲？因为依家正系处于呢一个嘅暑假期间啊嘛，系咪？咁啊，当然可能听我哋节目嘅大部分朋友咧，都系、已经做咗人家长啦，又或者其实呢个暑假同你冇乜关系嘅。但是你講話冇乜關係啫，實際上咧都幾大關係啊！因為咧，你去到一啲旅遊景區啊，或者旅遊城市啊，你都會見到啦，人山人海，因為又真係好多家庭，真係只有暑假期間先至有時間咧陪下小朋友咧就外出遊玩嘅。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選擇喺暑假期間去其他地方玩一下呢？咁當然有啲朋友話阿神冇辦法啊，係嘛？小朋友係暑假期間得閒，我哋亦都只能夠咧就喺暑假期間揾時間咧，就陪小朋友出去玩。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未有小朋友嘅，或者唔想喺呢個暑假期間陪小朋友外出旅遊嘅，咁又有啲乜嘢事情可以做呢？所以其实今日我都想同大家倾一个互动话题嘅，就係话有时候可能觉得出去玩呢个成本稍微大少少啦，係咪周居劳顿啊，又要呢就衣食住行啊咁样啊。冇唔摆低笔钱你都好难出得去玩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其实充满住好多好幸福嘅瞬间或者好舒服嘅瞬间，其实係唔需要好高嘅成本嘅。是咪？例如哦，同啲朋友出去飲杯咖啡啦，十零廿蚊咁樣係嘛，都可以坐一個下午。亦都有啲朋友話啊，嗱，我同小朋友咧就去啲野外嗰啲山溪，當然安全嘅嗰啲啦，玩一下水咁樣，又可以過一個好開心愉快嘅下午啊，或者一朝早啊咁樣。所以咧，其實最近有冇啲乜嘢低成本嘅小事做完之後咧，會令到你覺得？哇！喺瞬间好解压、好舒服嘅咧，系啦。最近有啲咩平靓正嘅小事、低成本嘅小事，做完之后可以令到你好放松嘅咧？嗱，欢迎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同我倾一倾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 Hanson 949吓 ，Hanson HANSON 949。咁啊，当然啦，咁啊，我哋做节目嘅时间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放松啲。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都可以告诉我知啦。我都会在节目时间里面如果找到的又或者还有时间的都可以满足一下大家帮大家去播出这首你推荐的好歌的。又有浅城就在人民中打卡，肇庆女才就阿神打卡，最美阳光就说热辣辣打返个卡先。另外明月就说打卡阿神下午好啊这样。中午吧。我觉得12:001:00都仲系属于中午嘅时间啊。佢话今日想点翻首《与你同行》啊，咁样我喂《与你同行》系边个唱啊？点歌咧最好话埋俾我知呢首歌系边个唱嘅。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唔知道，因为有啲歌同名啊嘛，系咪？费事咧播咗唔系你想点嘅嗰首啦。咁啊，仲有咧就雨一直下咧就讲到啊，佢话星期一打翻个卡先，琴晚咧就金利队。9-0大胜啊咁样吓，哦系、哦，都可以同大家咧就讲讲吓。咁啊，琴日咧就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参加咗呢一个即系叫做系2026年嘅第二届川超全国赛嘅总决赛啦。咁喺8月9日嘅晚上，即系琴日晚上咧，就喺贵州榕江县嘅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咧，亦都有一场焦点之战，又就系咧。我哋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同埋河北晋州队咧，亦都系打咗一场咧就比赛嘅。咁经历咗90分钟嘅激战咧，金利城进足球队系以9-0咧大比分战胜咗对手啊！哇，一啲都唔客气，一啲都唔流力吓，哇，9-0大胜对手。咁啊，用咗一场咧就酣畅淋漓嘅胜利，去强势开启咗呢一次卫冕之旅啊！咁当然啦，呢一支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啦，咁亦都系以我哋粤超肇庆队为班底啦。咁啊，里头咧都仲可以见到好多啲好熟悉嘅名字包括咧就冯日成啊、
黎全斌啊、何元璋啊、夏浩成啊、陈友志啊等等啊，其实都系粤超肇庆队嘅成员嚟嘅。上半场打完咧，就金利队就已经系7-0咧就领先对手噶啦。咁啊，去到下半场再入多两粒，咁啊，以一场近乎完美嘅入球嘅，即系叫做咩咧？狂轰对手九只。咁啊，当然啦，就场边其实都仍然会有一班好熟悉，亦都好特殊嘅球迷朋友啊，就系从肇庆不远千里去到贵州啦，去帮我哋肇庆队或者讲金利队加油嘅球迷朋友啊。咁啊，现场咧你都可以见到有好多球迷咁啊，叫出咗金利加油、肇庆必胜等等嘅呢啲咁样嘅口号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川超嘅比赛都会继续嘅，咁啊，亦都根据翻赛程啦，接下嚟咧，我哋会将会咧就迎接更加之多嘅挑战啦。咁啊，呢一次嘅川超全国赛啦，咁啊，一共咧就有48支嘅球队参加，咁啊，参加交流赛嘅队伍咧亦都有57支，咁啊，总共咧就有168场嘅精彩对决啦，哇，相当之多嘅比赛。去到8月22日闭幕嘅，咁我当然我哋圣金利城骏足球队亦都系卫冕冠军啦吓，咁啊实力喺度嘅，咁啊当然对于其他对手嚟讲咧，咁啊可能压力都比较大啲啊，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对阵我哋肇庆队压力大啲。咁当然咧，其实我哋就粤超都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啦，系咪？咁我哋喺8月底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作客去到汕尾咧，就打呢一个嘅附加赛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川超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喺休赛期间可以帮我哋队友稳到状态嘅，系嘛？即系将我哋嘅呢支球队个状态唔好话因为休赛期咧就而丢失，仍然能够 keep 住呢一种咁样嘅比赛嘅强度啊！咁啊，当然都要注意劳逸结合吓，千祈咧就唔好受伤，系嘛？我哋要分清楚吓，千祈唔好受伤。希望我哋金利城骏足球队。亦都能够咧继续有好嘅表现，收获冠军、卫冕冠军啊！阿荣记咧就喺敏捷打卡嘅，咁啊，另外咧就 Alan 就喺永安打卡，佢话低成本解压嘅方式就系发牛豆，发牛豆系嘛？发牛豆 ，OK， 咁啊都几解压嘅，咁啊即系有时候你而家我哋成日都话成年人咧冇咩机会可以。俾一个空间或者俾个时间自己，乜嘢都唔谂，喺度发下牛豆，乜嘢都唔理，系咪？你甚至连关手机嘅声音你都唔系好愿意，或者唔系好敢，几惊老细揾系嘛？或者错过咗啲客户嘅消息咁样。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啦。如果话有个时间，有个机会俾你可以发牛豆，确实都系一个唔错嘅放松嘅方式啊。嗱，记住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是分享一下有啲乜嘢低成本嘅可以放松嘅方式，或者你自己最近有啲乜嘢低成本嘅平靓正嘅小事做完之后即刻放松晒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有啲朋友话钓鱼算唔算？钓鱼我觉得唔系低成本嘛，我觉得钓鱼嘅成本好高，所以至今我都未敢去涉足钓鱼嘅呢个咁样嘅领域啊。Eka 咧就打卡啊，欢迎你，你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噶。另外司徒咧亦都刚刚加我微信啦，咁啊同埋咧就乔宝宝啊，咁啊都系加我微信嘅。加我微信，微信号 HANSON949，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就可以留言俾我一齐倾下偈啦。

0: 听呢首歌，咁啊最近都几火下噶。呢首粤语 rap 咧，咁啊特别是呢把女声咧，可能真系一下子就已经系勾咗大家嘅耳仔啦。咁啊，大家知唔知呢首歌叫咩名咧？吓，呢首歌叫做《问爱》啊，《问爱》嚟自咧就郭荣嘅呢一首咁啊呢首歌啦。咁啊，当然亦都系通过咗咧又一次嘅叫做系舞台嘅演出啦。啊，咁啊嗰个比赛应该叫做说唱巅峰对决2026吓。咁啊，佢唱嘅呢一首《问爱》，咁啊，亦都系演绎咗粤语嘅国风说唱。喂，词曲都系佢自己写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相当之有才华嘅一位咧女 rapper。咁啊，歌词里边亦都讲到咗咧，白素贞，佢系扮演小青，然后咧就睇住白素贞爱上咗许仙，睇住姐姐为咗一段情。差啲舍弃咗千年道行，睇住人间嘅嗰啲痴男怨女，为咗一张纸，咁啊一棵树放弃咗整个森林啊！咁啊，所以呢首歌都几正吓，送俾大家。咁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喺手机又好，或者其他平台里面咧，都听过呢一首歌嘅。咁啊，当然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亦都第一次同大家分享啦吓。荣记咧就喺敏捷打卡，佢话949会比929大声啲咁样。咁啊，但系依家949已经冇咗声咯。唉，又系一个唏嘘啊！好啦，咁啊，好运强咧，亦都系喺祈福打卡嘅咁样。司徒咧就讲到啦，佢话阿神中午好，低成本嘅快乐就喺屋企瞓喺度，瞓喺个沙发嗰度，一边听电台，一边饮自己冲嘅咖啡，哇，正啊！司徒正啊，手冲咖啡哦、啊。咁但系点解你喺呢个中午时间？又唔瞓觉呢吓，既然你咁得闲，定系因为你瞓到12点先起身咧？今日星期一吓、啊，如果系嘅话咧，咁啊都真系几令人羡慕啊！好啦，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一下，喂，有啲咩低成本嘅减压嘅方式咧？有啲咩低成本嘅小事，你做完之后会觉得哇，系放松晒啊咁样吓、啊？多谢你嘅支持，司徒。咁当然啦，就好多朋友可能刚打开收音机，咁啊听到阿神嘅呢把声音咁样吓，就话：，你边位啊？平时我打开收音机听嘅都系常欢吓，点解突然之间变咗你嘅吓？其实从应该讲上两个星期开始啦，咁我哋就喺929嘅呢个钟数咧，亦都全新嘅一个节目咧，名字叫做咧《越听新声势》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呢、這个节目咧就会系我同埋常欢咧轮流咧。同大家吓咁啊去炮制嘅，当然轮流招呼大家啦。咁可能每日嘅即系主人都会唔一样啊，咁啊又会有唔同嘅风格啊，唔同嘅内容啊咁样吓。咁但系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即系我哋其实目标都系一样嘅，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中午里头咧放松啲，系咪 relax 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开心心咁样得啖笑又好，又或者好似我哋司徒话斋吓，听住我哋呢一种咁样风格嘅电台节目。傾下偈，自己沖下咖啡咁樣，真係正啊！阿卓成咧就話魔女算唔算低成本嘅快樂咧？咁樣，嗱，講起魔女，我自己都試過，因為我都曾經咧咁啊入過呢個坑，冇話入過呢個坑啦，入過呢個圈啦，真係啊！如果唔係話得罪曬啲魔友啊咁樣，咁魔女算唔算低成本咧？其實老實講，我覺得都算係一種低成本嘅快樂。即系点讲咧？因为你魔女唔一定话要去好远噶嘛，系咪？你唔一定话要去成个月啊，或者去西藏啊、去新疆啊，下下都要去到咁远，唔一定嘅。其实最好嗰种魔女嘅方式就系我哋周末嗰阵时约埋班魔友吓、啊，即系我哋啲机车友，唔系叫魔友，叫车友。唔好意思啊，系啦，约埋班车友一齐啊，去阿高明食下鱼滑，去阿江门食下牛肉，系嘛？去阿德庆食下黄瓜渣，食下呢个嘅竹篙粉。去四会食个宵夜咁样，翻嚟又开心喎，系嘛？即系迎住风咁样，即系俾啲即系开住摩托车，啲风吹埋嚟，仲有感受到成个嘅风景咁喺身边。喂，嗰种快乐又真系低成本嘅快乐，系咪？所以嘅话咧，我觉得算啊。咁当然你话要去好长途嘅话咧，就我觉得就都未必系属于低成本嘅。当然开摩托车是会比自驾的成本要相对，即是自驾汽车的成本相对低一点啦，是吧？加的油不用那么多嘛，是不是？但是你沿途的那些饮饮食食、住宿 其实都系需要俾嘅啲钱啊。系啦，咁我自己嘅魔女嘅话咧，我试过最远咧就去过桂林阳朔啦，吓、我试过去过桂林阳朔嘅。啊，去嗰阵时就好轻松嘅，咁啊先去呢个黄瑶古镇嗰度玩咗一晚吓，咁啊第二日瞓到中午自然醒，然后再去阳朔，跟住嗰晚咧就喺兴平古镇啊，第二日咧就先玩一玩兴平古镇先，然后再去阳朔嘅县城咁样，咁啊再喺阳朔县城行下西街啊，咁啊然后咧再耍耍啊，咁啊跟住咧就住多两晚，再一夜开翻嚟。OK， 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13:30啊，咁啊，当然继续听紧嘅咧就系我哋嘅 FM 92.9肇庆电台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喺咧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啦。咁啊，1:00至2:30，咁啊同大家一齐倾偈。节目名字叫做《粤听新声势》，我哋系一个全新嘅节目，咁啊新得嚟咧，亦都有少少熟悉嘅感觉，因为都是两把熟悉的声音在这个有熟悉又有不熟悉的这个时间段里面陪着大家。粤听新声势。当然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的。我的微信号就是HANSON949 咁啊，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就可以咧直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喺呢个嘅节目互动期间啦，咁啊参与到我哋嘅啲话题嘅。

今日我哋话题就系有啲咩低成本嘅快乐，唔需要用好高嘅费用都可以俾你带到快乐同埋减压。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是高傲，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冇錯啦，咁啊，越聽新聲勢，是日主持咧就 Hanson 啦嚇，咁啊，今日把聲有少少沙沙地咁啊，因為咧就有少少上火食熱氣咗，咁所以嘅話咧就把聲有少少沙沙地啊，咁啊，但系咧就唔準有呢種沙沙地嘅感覺俾你到底係唔好聽啊，定抑或都 OK 咧嚇？因为其实电台主持人咧把声真系好重要，因为咧大家其实对于呢个电主持人嘅第一个印象一定系把声嘅，因为咧可能未必知道嗰个主持人咩样，但系把声诶好熟啊，成日都听到佢把声咁样系嘛。咁啊，如果你知道你想知道我生咩样，其实都好容易嘅，因为依家呢网络时代咧系嘛，主持人咧已经系咧冇任何嘅神秘感噶啦吓。咁啊，依家包括我哋嘅视频直播。

亦都喺度咧进行当中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关注咧听见肇庆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啦。咁然后咧就喺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听肇庆啊，听肇庆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可以揾到我哋929嘅视频广播入口，直接点入嚟，你可以见到阿神咧喺直播间里边咧做紧节目噶啦吓。最近呢段时间咧就天气热咧，有时候你又想食啲辣嘢，系嘛？即系有时候哇，热到冇乜胃口，你系想食下啲辣嘢咧，就揾下嗰种刺激一下味蕾。但系食得多咧，又会喉咙痛，又会上火咁样，系嘛？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唔好好似我咁咧，搞到把声沙沙地。咁啊，俾少时间我，好快就会调整翻噶啦。Candy 咧就讲到佢话刚刚打开929，又偶遇神哥咧就做节目啦，咁样欢迎你 ，Candy。另外咧就黄火问就打卡啦，咁啊卓成咧就话咧神哥台巡航卖咗啦，我台唔系巡航嚟噶，我部街车嚟嘅啫，系巡航咗咯。去巡航嘅话咧，我个个星期都要出去耍咁样啊。我部街车嚟嘅啫，依家摆埋咗喺二边，其实都几耐冇开下。如果要开嘅话，可能要换翻嚿电池先得。我怀疑咧嗰个电池已经打唔着火啦。是不是叫做退了坑呢？都不是的，都有这种热情的，是吧？但是哇，最近又晒，一不是晒又落雨。啊，对于一个骑手来讲是不怕这些东西的，很明显我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骑手了。最尾阳光我说找个冲坑浸浸水就最好不过了，这样，啊，当然都好的。但是呢就都要注意安全，即如果你说即如果觉得突然间天气变啊，又或者尽量呢，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去野外呢就游水，唔好去野外游水，玩下水其实都 OK 嘅，但係一定要去啲比较安全少少嘅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暑期防溺水係一个非常之大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情嚟㗎。咁啊，阿华迪就讲到咧，佢话咧神哥四回打翻个卡先，低成本咧就系上龙溪嗰度玩坑水，全程免费，就系浪费少少油钱啫。天气热辣辣，点翻首学友王菲唱嘅《非常夏日》嚟降一降温都好咁样。啊，我龙溪啊嘛，龙溪 OK 啊，龙溪咧就系一个比较安全少少嘅玩水嘅地方啦。咁啊，因为咧嗰度已经比较成熟啲啦，咁啊，我见到嗰度好似又有好多嘅配套设施，好似甚至连咖啡店都已经有埋。所以嘅话咧，龙溪玩水确实系一个几唔错嘅地方。当然除咗龙溪之外咧，咁啊仲有就系我哋例如九坑啊，系嘛，咁啊嗰啲地方其实都几适合咧，就去玩下水嘅。当然啊，咁啊长气都系讲句啦，都系要注意安全啦，系咪？好啦，宏玉就讲到佢话神哥中午好打卡听收音机。另外咧就仲有睇下先，呢位听众朋友啊，咁啊佢亦都讲到咧，佢话有啲乜嘢可以低成本放松嘅方式，例如落班之后自己踩住部电单车兜下风，吹住晚风，所有嘅压力一下子就冇晒噶啦，咁样吓，即系落班之后自己开住部电机啊，穿梭喺呢一个繁忙嘅都市之中。当然如果是繁忙的都市，我觉得应该都心情几急躁下的。最好呢去找回一个比较舒服少少的没什么车的那条路，例如我们的江边啊，是吧，然后吹着江风这样开着部电机，然后呢去感受这种日落，哇真的都正的。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俾我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分享下，有啲咩低成本嘅快乐？哦，哇！依嘢系咪呢首歌？应该系啊！哇，好经典啊，好耐冇听过。

0: Bring It Back。
1: 系啦，咁啊听过呢首啦，非常夏日啊，咁啊嚟自咧就张学友再加上王菲嘅呢个话喺歌神同埋歌后嘅组合啦，咁啊为大家带嚟呢首咧非常之有节奏感噶，咁啊非常之有律动嘅非常夏日，话点你揸车记得要注意安全啊，唔好话听住呢首歌起飞先得噶，控制好你嘅油门啊，冇错啦，咁啊正如啲我哋啲车友咧，就啲、是、莫车车友要控制好你嘅。右手一样，你都要控制好你嘅右脚咁样。今日我哋互动话题分享一下，有啲乜嘢低成本嘅快乐？咁啊，呢位朋友就买一支3蚊鸡嘅绿豆沙，坐喺路边慢慢饮，简简单单就已经好治愈咁样。边度就有3蚊鸡嘅绿豆沙？我饮开都系5蚊鸡喎。哦，可能我去啲糖水铺嗰啲饮啦。5蚊鸡都唔得啊，好似6蚊鸡啊，好似要。跟住咧就，难怪你咁快乐啦，系嘛？因为你3蚊鸡你就可以买到绿豆沙啦。系咪嗰啲即系瓶装包装好嘅嗰啲绿豆沙咧？跟住阿强咧就讲到，佢话冲翻个热水凉，关灯，瞓喺床上面，净系听歌，唔玩手机，10几分钟就松晒噶啦，咁样。得唔得啊？你可唔可以唔玩手机，净系听歌先？跟住咧就阿子晴咧就讲到话，佢话咧夜晚去公园行半个钟，睇啲小朋友喺度玩咧，心情都会好舒畅噶咁样。哦，唔系，确实系嘅，即系而家有个叫做咩咧？20分钟公园20分钟定？

0: 律系啦，咁啊，公园二十分钟定律，即系话当你觉得人生或者系最近呢段时间好苦闷嗰阵时，系嘛，你试下可以去公园嗰度啊，静静鸡咁样去发呆廿分钟嘅时间，行下坐下咁样啦。咁当然我最好揾啲阴天少少嘅地方，冇咁热嘅时候啦，系咪？咁啊，去嗰度咧去放松一下，咁听讲话咧，成个人咧就会翻晒嚟噶啦。好啦，咁啊，接下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喺我哋其实即系暑假期间咧，喺我哋肇庆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咧好精彩嘅节目嘅。仲记唔记得上一年咧喺我哋嘅呢个叫做系蓝带啤酒嘉年华期间啦，咁喺牌坊广场咪进行咗一次咧星光大道嘅嗰个录制嘅。喂，今年仲有央视星光大道咧，我哋肇庆篇嘅录制啦吓，咁啊仍然都仲有吓，咁啊今年咧。哇！嗰啲明星咧就更加之多，咁啊時間方面咧就8月15日至到8月16日喺我哋肇慶牌坊廣場進行嘅。咁啊呢一次星光大道咧肇慶篇咧，亦都特邀咗咧就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主持人咧朱迅咧，亦都係坐鎮現場啊。咁啊佢亦都係即係被稱之為央視嘅活力精靈啦，係嘛？主持功力亦都係相當之扎實啦，風格親切靈動。咁啊，將會咧就為大家喺現場咧就主持呢個肇慶星光舞台啦。咁另外咧，咁啊呢一次嘅舞台咧，就央視將會咧就以千年肇慶歷史為敍事嘅主線咧，去打造咧國風沉浸式嘅情景劇場。咁啊，節目設置包括歷史 NPC 穿越互動啦，咁啊對話串聯肇慶得名嘅淵源啦，端演嘅千年文脈啊，咁啊以及咧嶺南生活美學三大篇章。咁啊，粵劇、民樂、古風，同埋咧就港樂金曲咧，亦都會跨界改編，就會將星湖山水、宋城飛為廣府傳統技藝咧，就融入到呢個舞台敍事當中。咁當然啦，好多朋友都好關心，就係話喂，到底有啲咩明星會嚟到我哋肇慶先？到時候啊，有冇啲咩低成本嘅快樂啊？最好我唔使錢可以去到睇啦，係咪？有冇啲自己中意嘅明星咧吓？咁啊，确实可能真系有啊！包括会有咧，就喺中国好声音舞台当中一战出圈嘅实力金桑子，乐坛公认嘅行走留声机。我讲两首佢唱嘅歌，《双双》《月球下的人》都系佢唱嘅，亦都嚟自香港嘅女歌手啦，李幸毅。哇 ，Jenny 李幸毅咧，咁啊将会嚟到我哋肇庆啦吓。好啦，除咗李幸毅之外咧，咁仲有一啲嘅年轻嘅力量啦，包括咧曾比特啊，哇，仲有咧就哇喺唱苦情歌，唱得好好听，一首到此为止，亦都系将无数人嘅情绪系嘛带到咗去嗰个好痛。
1: 检验检测与病媒防治一线，2024年度、2025年度在市委卫健工委医支部一品牌擂台大赛中获奖。2025年被评为市级五星党支部。8月8日，在北岭山森林公园，30余名青少年与家长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观察树叶结构，制作植物拼贴画。肇庆市林业局在此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同步启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日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六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 今年以来，电影全。

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再过100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这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秘书威尔沙夫将于9月1日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法律顾问，接替戴维·沃林顿。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

0: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九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俄罗斯国防部九日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八时至二十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口径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鼎湖贡献。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二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积极挖掘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紧盯重点项目挂图作战、倒牌工期，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做实做细入库纳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深入开展优品购、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发挥零售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筑牢经济增长基本盘。三要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快推进宣清中学新校区、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二期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为全面清除卫生死角，整治蚊虫滋生地，普及爱国卫生与健康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良好氛围，八月七日，鼎湖区、肇庆新区集中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提质升级，扎实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细致清除杂草杂物、堆积垃圾、废弃杂物，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

0: 敢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认真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现在主要清洁的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低矮的植物啊，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设立分会场，对照统一标准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消杀、卫生宣传工作，全域联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整治行动，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宜居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行，午时公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咧，我哋两点钟打后嘅粤听新声势啊，咁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嚟到咗翻工路上噶啦，咁多位老友记，精神啊，醒神啊，系啦。咁啊，当然啦，听住我哋嘅节目，亦都希望大家都能够醒神精神啦，系咪？咁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啦，一到星期五咁啊，都会咧就喺 FM 92.9中午一点至到两点半钟呢个半钟头嘅时间里边啦。陪住大家咧，就食完午饭嘅呢段时间啦，饭气攻心嘅呢段时间啦，同埋翻工前嘅呢段时间里头啦，咁啊陪下你哋一齐倾下偈啦吓。咁啊，当然啦，呢个节目咧就我同常欢咧轮流炮制嘅，咁啊我同常欢咧梅花间竹啦，咁啊可能听日咧就会变翻常欢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即系无论边个节目主持都好啦，都会有唔同嘅风格，但系我定位呢个节目系一个功能性嘅节目吓，咁啊希望可以帮大家咧就喺呢个中午咧提提神啦，系嘛？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嘅 HANSON949。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一下，喂，你有冇啲乜嘢，或者最近有冇做过啲乜嘢嘢吓？咁啊，可以用低嘅成本做完之后，会瞬间令到你觉得好解压嘅咧？系啦，有啲乜嘢做完之后可以令到你好解压嘅低成本嘅事情咧吓？呢位朋友咧就话咧，我啊中意咧做下家务，收拾下张台，执整齐啲杂物，环境舒服咗，个人咪解压咯，一分钱都唔使啊！啊，中意做家务系嘛？啊，屋企啲家务都未做啊，你要唔要过嚟帮帮手啊？喂，但如果我揾咗你嘅话，我就变咗高成本噶啦，起码都要请你食餐饭啊，系嘛？哪怕你唔收我钱都好，系咪？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呢位朋友就话买包平价嘅零食，安安静静咁样睇一集短视频，完全都唔使谂工作嘅事情咧，就会觉得好舒服啦。咁样咩系平价嘅零食啊？喂，然后咧呢位听众佢就讲到咧，佢话傍晚。

咧，窗边坐一阵，吹下自然风，化牛豆，咩都唔去谂，就都几治愈啦咁样。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同我讲咧，话阿神，既然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咧，我想同你讲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去行山，系啦，我周末中意去行山，但我唔中意真系行山，我中意去山，但我唔中意行山，咁点啊？最紧要去啲可以开车上山顶嘅嗰啲山，唉，真系上去嗰度吹下风咁啊，睇下日出日落几正啊，最紧要唔使自己行啊嘛。好啦，阿吴公咧就讲到，阿吴公啱啱，吴公啊啱啱加我微信啊，欢迎你啊，吴公老朋友啦。另外咧就浪卡斯亦都打卡啦，哦，揸紧车听紧929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其他 friend 咁，亦都通过咧就加我微信咧同我倾偈嘅 HANSON949吓。翻工路上啦，咁啊同大家睇睇路况方面嘅情况先咧。咁啊见到现时咧，我哋城区方面咧行车稍微有缓慢嘅咧，就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啊。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我哋端州呢边上桥位咧有施工喺度进行紧，咁所以现时咧就上桥位位置咧往南岸，亦即系北往南方向咧就行车有少少缓慢。另外仲有就端州六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康乐路交界嘅呢个位啊，咁都需要大家咧收收又慢慢走啦。咁仲有咧就高速公路方面有一个位置需要提提大家噶，咁如果你要往六部小商广西方向咧，提醒大家现时咧端州上咗高速之后往六部方向咧，即系隧道前嘅呢个位啊，隧道前嘅北岭山隧道前嘅呢个位咧，目前嚟讲啊排咗条长龙喺度噶，咁啊见到啊，因为咩原因咧？因为有施工啊，咁啊封闭咗咧就一边嘅车道，咁所以嘅话咧就现时咧珠百灵广坤啊珠百灵。唔系朱柏玲，系 S 八广佛兆高速公路啊，咁啊 S 八广佛兆高速公路往六部方向，咁啊现时咧就端州往小商呢一段咧喺隧道前咧就有行车缓慢嘅情况，因为有施工喺度进行紧啊，咁啊如果大家要去小商嘅话咧，就尽量唔行高速公路啦吓，行翻国道，咁啊或者你要去六部嘅喺小商嗰边再上翻高速，再往德庆或封开广西方向。提醒大家呢一单嘅交通消息。阿卓成咧就讲到，刚饮完好解压，$25一杯拿铁咁样吓，都唔算低成本啊。跟住大斌就话咧，咁热即系饮杯啤酒舒服啦。好啦，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健康哥就问陈敬依家做紧咩电台节目？陈敬已经冇喺我哋电台啦，咁啊有另外嘅高就啦吓。咁啊前几晚喺高于体育馆见到我同佢啊嘛，系啊，我同佢都经常联系啊吓。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留言俾我 HANSON949，可以听下你想听嘅歌。咁啊依家呢个钟数要还债啦，还翻大家啲点歌债先。首先呢首歌是我哋今日刚刚加我微信嘅呢位司徒嘅点唱，佢要点翻首黄海林张新成版本嘅《寂寞寂寞不好》。

听呢首歌，歌名叫做《寂寞寂寞不好》。应该冇人都中意，冇人会中意寂寞嘅，但系有人会享受呢一种所谓嘅独处嘅时光咁样。如果你经历咗一段好长时间嘅喧嚣同埋烦扰之后咧，有一段时间系可以俾你喺一个相对独立少少嘅空间里头，去揾翻属于自己嘅嗰种好独立嘅感觉。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几享受，但系咧寂寞咧，我相信。亦都唔会系一种好好嘅感觉，系嘛？所以嚟到呢个钟数，我哋都系要帮大家打打气，打打鸡血，提提神先啦。

呢位朋友话喺屋企嘅阳台冲翻壶靓茶，睇住日落十零蚊就可以放松一晚啦。放低所有电子产品，同屋企只猫玩十几分钟，所有嘅烦恼都全部会忘记晒。

0: 听呢首嚟自哇，可能好多朋友嘅青春啊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啊，又不是八十年代，系嘛？系啦，冇错啦。咁啊，当然呢首歌亦都系送俾我哋咁多位咧，翻工路上嘅打工人啦，系嘛？当然亦都可能有老细嘅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听住呢首歌都能够咧就下午精精神神啦。系啦，咁啊，中午倾一倾，下午变精英嘅。嚟到咗咧就14:29噶啦，咁啊亦都系就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嘅节目咧又会交翻俾咧就系常欢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无论系边个节目主持人都好啦，都能够咧就系锁定住我哋 FM 92.9，所以我哋肇庆人自己嘅电台 FM 92.9肇庆电台啊。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听日再听日系常欢同你继续倾，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81集。
5: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好似朱棣咁嘅人吓，父子都互相勾心斗角嘅，咁嘅人边度会有人肯同佢做朋友噶？啊，咁又唔系噃，佢系有一个认真知心嘅朋友，呢、这个就系眼前嘅道显和尚姚广孝。道显和尚一生都系追随住朱棣出生入死，经过无数艰险噶啦，亦立下好大嘅功劳。但系呢，佢并冇从中得到咩奖赏。有啲人仲喺背后闹佢，话佢系助纣为虐嘅阴谋家。喺呢度呢，我应该讲翻句公道话啦。其实呢，道显嘅所作所为，无非系各为其主，佢唔应该系个坏人嚟嘅。嗱，佢曾经劝咗个朱棣，叫佢唔好大开杀戒杀咁多人啦，劝佢要尊重你嘅大学者方孝孺嘅人。可见佢并非是个残忍好杀之人，但呢啲都冇办法减轻佢嘅恶名。

因为点讲都好，你是煽动作反之人，是不义之徒，甚至啊，佢唯一嘅亲人啊，同埋佢过去嘅密友，都睇佢唔起，嗤之以鼻。永乐二年八月，姚广孝呢就翻返家乡长洲嗰度。嗰阵姚广孝已经系太子少师，喺朝廷忠臣，咁翻乡下算系衣锦还乡噶啦噃。姚广孝父母早就去世啦，佢最亲嘅亲人就系家姐。姚广孝就一心翻乡下要探望家姐，哎呀，点知偏偏呢个唯一亲人唔肯见佢。本嚟系想同亲人聚下亲情，分享下自己嘅荣耀啊，点都估唔到家姐唔认佢做咗大官嘅细佬，冇办法啦，只好揾旧时细个嘅好朋友黄斌。黄斌亦唔肯见佢，只系托人带咗两句说话，四个字重复咗一次。呢四个咩字呢？和尚吾儿，和尚吾儿。唉，呢句话真系令人不胜感慨。呢个老朋友啊，唔承认已经做咗大官嘅姚广孝，只知道佢系旧时嗰个和尚。你系和尚就系我朋友，而家你做咗官，我唔识你。啊，咁嚟评价嘅老朋友，和尚吾儿，老朋友啊，你错啦，你误入歧途，你错晒啦，你四个字深刻。而极有感情，呢次回乡亲身经历咗家姐同朋友嘅冷淡对待，姚广孝受到极大嘅打击。呢个十分冷酷无情嘅人，亦都冇办法只经受。从此，佢除咗日头翻返朝廷办公之外呢，所有时间都系匿喺和尚寺做苦行僧。转下眼又过咗二十几年，今日姚广孝已经84岁，奄奄一息，瞓喺床上对住自己嘅老朋友。朱棣就怀住复杂嘅心情望住姚广孝。好似朱棣咁靠造反起家嘅人啊，最怕人哋以其人之道就还治其人之身，怕人家作反啊。所以呢，佢取得大权之后，怀疑自己身边所有嘅人啊，两仔爷都假，佢惊人谋害佢啊嘛。就系呢个姚广孝，朱棣完全信任佢，当佢是知心朋友。呢次见面，两个人都心中明白，是最后一次见面啦。佢哋倾咗好多嘢，但是都是倾朝廷大事，一啲都冇讲到私人嘅嘢，是呢次生离死别，两个人呢倾咗好耐，倾到冇嘢讲，默默无言，依依不舍。朱棣就知道呢个老朋友就快要离开人世，佢一定会有啲乜嘢嘱咐自己嘅，所以佢静静喺住等待。姚广孝终于开口，讲到佢人生中最后嘅要求，亦都系第一次嘅要求，是唯一一次对朱棣提出来的要求，请陛下释放抱合

其实呢，普洽同姚广孝并冇乜深厚交情噶。普洽呢，亦唔系一个咩重要人物嚟嘅。点解佢会俾朱棣运咗咁耐至得噶？原来呢，佢隐藏咗一件天大嘅秘密。呢、这个秘密啊，就系、是、朱棣成日牵挂住嘅佢个侄建文帝嘅下落。16年前，朱棣攻入京城，一场大火烧咗皇宫，建文帝呢从此就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帝嘅下落就成为朱棣嘅心中大患，派人到处揾佢。嗰阵系有人揭发啦，话有一个人就知道建文帝嘅下落嘅。呢、这个人呢就系、是、普洽。普洽不过系个和尚，喺建文帝身边念经嘅。佢点解会知道建文帝下落呢？朱棣就唔理咁多咯。既然有乜传闻啊，捉住你运喺监仓，要你供出建文帝嘅下落。点知审咗10几年啊，全无下文。睇嚟呢个普洽呢，唔理佢知道亦或唔知道建文帝嘅下落，佢注定要喺监中度过㗎啦。因为如果佢唔讲出嚟呢，一定逼住佢讲，你讲出嚟先算。但你如果讲出嚟呢，又实冇命喎，怕你走漏风声㗎嘛。所以一定杀人灭口嘅。普洽啊，命中注定只有喺监中坐到死为止。一点知突然间峰回路转，姚广孝出面嚟讲情嘛。朱棣就念在老朋友嘅交情，又系佢临死嘅唯一要求，即刻就应承佢。好啦，我应承你。姚广孝就用欢快嘅微笑嚟到多谢皇帝。呢件事就充分讲明佢两个人深厚嘅友谊同埋互相信任。道显和尚明知道我只要提出嚟，你实应承嘅，大家咁好朋友，你唔会推我嘅，所以佢乜嘢理由都唔讲，只系讲一句话，请你放咗普洽。而朱棣呢，听到自己老朋友咁嘅要求，佢根本就唔问你咩原因要放佢，即刻就回答，好，我应承你。可见佢两个互相信任，感情之深厚啊，真係难得难得。咁因为道显和尚就冇讲到点解要放人嘛，朱棣亦冇问到，喂喂，你点解要同佢求情啊？所以呢件事呢就成为一大谜团。后来啲人呢就个个喺度估，喂，那个道显和尚点解要咁嚟到救佢至得噶？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嘅分析就系、是。因为道显自己亲眼睇到呢个由自己一手策划嘅政变，朱棣杀咗无数人，好多人就死于非命，好似方孝仪、王子成、齐泰都系凌迟灭族致死，无比残酷，唉，都喺自己面前发生。虽然自己曾经出面去救佢，但你又无能为力。呢啲人呢唔系自己直接杀死，但系自己系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姚广孝当然唔系一个善男信女啊，但系佢肯定唔系一个灭绝人性嘅人喎。面对住残酷嘅现实，依家自己家姐都唔认佢，朋友亦离开佢，所以

0: 反复回顾自己的一生，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提出的要求释放普洽，就不单止是为了救普洽，而且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这个是当年明月先生作出的结论。是也非也呢，我认为呢，这件事呢，连个英明天子朱棣都冇开声问，喂老朋友，你点解要求我放人呢？咁佢都唔问，哎呀，我哋问嚟做乜啊？历史本来就充满难解嘅疑团，有啲疑团系永远都解唔开嘅，咁咪由得佢咯。有呢啲疑团，历史就更加精彩，更加耐人寻味啊！姚广孝好快就取得肉体上嘅解脱。3月18日，呢、这个道显和尚就喺北京庆寿寺去世，享年84岁。据史书记载，话呢个道显和尚系含笑离开人间嘅。我希望佢真系咁。不管后世对姚广孝、对朱棣如何评价，但系一个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嘅永乐天子，一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嘅黑衣宰相，两个人居然结成知己，咁浓厚嘅感情色彩，确实难得，难得啊！姚广孝死咗，朱棣唯一嘅老朋友离开，心中自然十分伤感。不过唔使几耐，大把事情就压落嚟，呢位英明天子就冇时间再牵挂住老朋友啦。迁都北京嘅事，千头万绪，等住你去办啦。北边又有动乱啦，等住你去出兵。朝廷啲大臣内斗斗到五颜六色，两个仔互不相让，争夺太子嘅位，你哋就等住朱棣嘅处置。你咪讲第啲，就讲迁都呢件事啊。朱棣就做咗十分艰苦嘅工作，佢由永乐5年开始就修通运河，永乐15年呢就开始京城里面嘅建设工作，要修理下水道啊、整皇宫啊、拓阔道路啊等等等等。永乐19年，朱棣就下令正式迁都。永乐20年，朱棣又带兵去北伐。在永乐7年的时候，朱棣就曾经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打败鞑靼部落。他已经投降了，为什么12年之后呢，部落的首领阿鲁台呢又是带兵去侵犯边境。本来呢，这个家伙只是想小打小闹，想抢搵多少嘢啫。佢諗住明朝边境咁大，佢抢啲多嘢咋嘛，大概都冇乜问题嘅。啊点知呢，佢碰着呢个係从不妥协嘅朱棣，你想佢身上占多少便宜呀，你白日作梦。佢一听到话12年前俾佢打败个阿鲁台，明明发个誓永远臣服㗎啦。啊！居然又嚟闹事，朱棣嗰铺好勇斗狠嘅性格又先发作啦！你唔服啊嘛？你唔服嚟犯我嘛？好，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嘢，你唔服我打到你服为止。同年3月，亲自带领大军，一路都冇遇到咩大嘅抵抗啊！到7月，大军就到达靠近阿鲁台嘅老巢嘅地方啦。 阿老台就实行不抵抗政策，你估佢唔想抵抗嘅咩？冇办法啊，点顶得住啊？呢位当年立志恢复蒙古帝国嘅黄金家族后人阿老台，依家已经变成一个去偷去抢嘅土匪流寇嘅部落，依家唯一对策就带埋成班老婆同埋仔女趯佬啊！咁扫荡咗阿老台老巢之后，师弟就准备班师回朝。啊，佢突然间又谂到，嗰个核良哈三位曾经同阿老台勾勾搭搭嘅噃，哼！呢次翻去顺路教训啊佢先得。咁朱棣本来已经好耐冇亲自上阵噶啦，而家带领骑兵亲自上马挥刀杀敌，心情就十分兴奋。打完阿老台呢，佢仲未过足瘾，而家呢就想铲平埋核良哈卫嘅老巢。朱棣六十几岁噶啦噃，呢个皇帝居然不顾死生，同天下最蛮横嘅骑兵嚟到对阵，啊，确实系历史上少之又少嘅人物啊！从朱棣种种经历，同埋佢呢种骑上战马挥刀杀人咁嘅嗜好嚟睇啊，朱棣确实系一个热爱战争、陶醉战争、天生嘅战士。上天果然又是满足呢位好战嘅皇帝。永乐21年，啱啱过咗一年啫，呢、这个鍾意打仗嘅皇帝呢，又是有机会带兵亲自出征。不过呢次出兵理由是十分古怪，讲白啲啦，就冇事攞事嚟搞嘅。永乐21年7月，边关嘅将领呢就报告阿老台可能会嚟骚扰边界噃。呢、这个报告呢只系一般情况嘅报告啫，并非系告急噶嘛。所有嘅大臣，唉，都认为呢啲系边界小事啫，冇乜嘢嘅。点知朱棣居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作出一个重要决定。诶，他作出个乜嘢决定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江谷镇冼田村委会淡田大寨桥改造工程正式竣工通车。这座有着40余年历史的四类艺桥完成重建升级，彻底消除通行安全隐患，打通村庄外联主干道，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根基。据了解，淡田大寨桥始建于1982年，坐落于江谷水库库区尾部，是当地村民出入省道 S260 的必经通道，投入使用时长超40年。长期水流冲刷侵蚀，造成桥墩及基础涂石、桥梁结构老化、桥面狭窄，对出行造成安全隐患。2023年，该桥被专业机构评定为四类危桥，现场设置限行标识，禁止5吨以上车辆通行，严重制约淡田大寨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四会市镇两级人大监督推动下，四会市启动了淡田大寨桥改造工程。该改造工程总投资约300万元，去年9月动工建设，如今全面竣工。该项目建设长度120米，其中新建桥梁主体39米，桥面宽6.5米，配套建设混凝土路面81米，同步完善防撞护栏、交通标识、排水设施。新桥桥梁承载力、安全系数大幅提升，可满足各类家用车、货车正常双向通行。一桥贯通，民生同产业双向受益。淡田大寨桥竣工通车，既保障群众出行，又能拉动乡村发展。今后四会市将持续摸排辖区农村道路危桥现状，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不断补齐乡村路网短板，以通畅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四会市下茅镇光明村马陂村种植基地的金钻凤梨迎来成熟采摘旺季，田间石果累累，优质原生态凤梨凭借清甜爽口的口感收获良好口碑，采摘购销热度持续攀升，小小凤梨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走进下茅镇马陂村委会雅园咀村的甜蜜农场，连片的凤梨田绿意盎然，一颗颗个头饱满、色泽金黄的凤梨错落点缀，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据了解，甜蜜农场占地约16亩，主打金钻凤梨、至尊黄凤梨，同时套种香水柠檬、释迦果、牛油果，走多元化生态种植路线。每到成熟期，新老顾客慕名前嚟采摘选购，购销场面火热。同在下茅镇的新江果场，采用果树下林下套种模式，农场12亩土地种植凤梨、释迦、木瓜三类水果，主打金钻17号凤梨。这款凤梨生长周期

0: 長達18個月，種植期間施加天然肥料，果實甜度高，汁水充盈，果場某產約3000多斤，銷售周期從7月延伸至11月底、12月初。果場負責人表示，田間日常管戶聘用周邊村民、村內阿姨做短期零工，實現村民家門口靈活就業，帶動周邊村民增收。如今社會市下茅鎮立足本土資源，大力發展綠色生態特色農業，在做好鮮果銷售的同時，農場積極延伸產業鏈，成功培育優質鳳梨苗、牛油果苗並對外推廣銷售，帶動周邊群眾參與特色果蔬種植、抱團發展，共同增收，以特色種養產業助力新農村建設，持續擦亮本土農產品品牌。一顆顆鳳梨從田間走向市場，變身鄉村甜蜜致富果，持續激活鄉村產業活力，為當地鄉村振興發展注入了持久動力。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各位鄉親，近期我省部分地區出現機恐肯亞熱疫情，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等我們來深度了解一下機恐肯亞熱。一、認識基孔肯亞熱。基孔肯亞熱是由基孔肯亞熱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傳染病，通過衣蚊俗稱花巴蚊叮咬傳播，症狀以發炎、關節劇痛和皮疹為特徵，名稱源自非洲土語，意為彎脊之痛，形容患者因關節劇痛彎腰卷縮的姿態。多數基孔肯亞熱患者症狀較輕，病情一到兩週後可自行恢復，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滅蚊蟲，居家發現有成蚊時，可使用電蚊拍、滅蚊燈等物理措施滅蚊，科學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證號的家用衛生殺蟲劑，如蚊香、氣霧罐等化學方式滅蚊。三、防叮咬，家居門窗爭取安裝沙門沙窗，防止蚊蟲進入室內，睡覺時使用蚊帳，有效隔絕蚊蟲，外出時穿長袖衫褲或裸露皮肤噴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

0: 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补齐民生文化短板；百年老宅换新，书香飘进村居；沿街商铺大排查，独居老人微走访；城区社区常态化走访，守护民生温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成了周边群众的新晋文化打卡点。这间有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镇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既保留了本土建筑文脉，也补齐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3: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呢，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2: 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原址为清中期建成的岭南传统民居，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改造全过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力求在保留原生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完善现代使用功能。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4: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屋内也没有卫生间，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我们全屋进行了加固维修，做防水、青砖刷清漆，然后修建了厕所，配套了化粪池，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老宅在设计上也更多的听取了屋主堂叔的建议，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2: 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5: 在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那边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2: 有为书屋的换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镇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聚效应，以微改造、绣花功夫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记者陈艳莹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

0: 高，商铺用电用气负荷增大，独居老人安全防范能力相对较弱。连日来，城区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行动，走进沿街商铺和独居老人家中，查隐患假安全，守护辖区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在独居老人家中，城区社区网格员一边仔细排查屋内用电用气安全隐患，一边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面对面讲解防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叮嘱老人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居民刘女士：
1: 房顶关着过的，大家的包括的用感觉就随时都不敢行开的，是就会好小心。
0: 在对沿街商铺排查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重点检查了消防灭火器配备有效期及摆放情况，同时针对线路设计、维护保养等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检查。社区网格员还向商户普及防火用气用电安全常识，提醒商户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每日搬前搬后安全自查，做到人走断电，不留隐患。城区社区网格员朱海燕：
2: 城区社区呢，现在有18名网格员，我们平时是按照区域划分，然后会上门走访独居老人、特殊人群，然后就是会去到他们家中检查他们的燃气，教他们怎么使用比较安全，看一下家中的一些消防设施啊，然后跟他们普及一下怎么安全使用。我们也会到各个商铺去检查消防，首先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违规住人，这个是首要的，看一下他们的灭火器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应急灯。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四轻电台 FM 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牙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牙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一曲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来到晏昼时间的5:00过后，看看你在 FM 92.9综合广播，晏昼5:00到6:00有一个时间，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属于你和安琪一起来重温经典的。而来到这个8月10日，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这个星期一我们将会一起来重温一下1988年第10届10大中文金曲里面的一些获奖的作品。这届的10大中文金曲包括张学友的太阳星辰，还有林忆莲的灰色，谭咏麟 Don't Say Goodbye 等等的作品都是成为10大的。而奖项设置就从新人

创作、制作同埋市场表现四大类嚟划分下。当然刘美君当年系获得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张国荣嘅专辑 Summer Romance 咧系获得销量大奖，谭咏麟包揽咗全年总销量冠军歌星、金曲十年大奖以及系 IFPI 大奖，而陈蝶衣咧就获得咗金针奖嘅。好啦，事不宜迟，我哋首先嚟重温翻当年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十首十大金曲吓。首先出现嘅第一首金曲啦，系收录喺1987年嘅专辑《Jackie》里边嘅一首主打歌，亦都会系张学友早期嘅歌曲代表作，一首好温暖、好励志嘅离别歌曲《太阳星辰》。林振强写嘅并唔系失恋，而系人与人之间嘅相遇、感恩。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要分离，但那些温暖的记忆就如同日月星辰，将会一生照亮我们的内心的。张学友后来都坦言到，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这一首只是一首流行歌，经历人生高低起落之后才发现这首歌似乎写的是自己的一生。

好正能量，亦都好温暖人心嘅一首作品吓，《太阳星辰》。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二首的金曲，可以说是林忆莲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也都令 Sandy 正式跻身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而在许愿的打造底下，林忆莲可以说彻底告别了早期少女的路线，转向更加适合她的欧美都市舞曲风格。林振强写的歌词不是一味地痛哭失恋这样的感觉，而是明知对方变了心，嘴上面讲的就是好潇洒地转身离去，心里面其实呢真的有一些不舍，曾经汹涌热烈的爱恋。你只知道是时候要分开，情感却沦陷，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在爱恨拉扯之间，就是内心那一抹挥之不去的悔食了。1987年的香港乐坛其实有两大现象级快歌，一首是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而另外的这一首就是 Sandy 的《灰色》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鼎湖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全域整治环境，筑牢健康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口径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鼎湖贡献。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

0: 性、创造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二，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积极挖掘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紧盯重点项目挂图作战、倒牌工期，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做实做细入库纳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深入开展优品购、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发挥零售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筑牢经济增长基本盘。三，要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快推进宣清中学新校区、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二期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为全面清除卫生死角，整治蚊虫滋生地，普及爱国卫生与健康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良好氛围，8月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集中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提质升级，扎实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细致清除杂草杂物、堆积垃圾、废弃杂物，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认真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现在主要清洁的是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低矮的植物啊，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设立分会场，对照统一标准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消杀、卫生宣传工作，全域联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整治行动，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宜居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带我走？
4: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6: 重拾旧欢，逢星期一至五晏昼嘅5点到6点，都会同你一齐嚟重温经典嘅。

霞，而今日我哋一齐去睇翻嘅咧，就系1988年第十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一啲获奖作品吓。啱先我哋提及过，1987年嘅时候喺香港乐坛有两首快歌咧系火爆出圈嘅，一首系我哋啱先听过嘅其中一首金曲，系 Sandy 嘅嗰首《灰色》，另一首就系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哥哥张国荣嘅《无心睡眠》啦。呢首歌亦都会系张国荣加盟新艺宝之后里程碑式嘅作品吓。当年为咗要突破，哥哥系需要一首风格突破嘅一个原创歌曲，而且系要快歌。当时咧，所以系揾到咗郭小林。郭小林为佢写咗《无心睡眠》嘅曲，再加上林敏聪嘅词，呢首歌表面上咧系一首动感嘅舞曲，内核咧反而系失恋之后彻夜嘅煎熬啊。

0: 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怀念逝去的心再甜。
1: 真的非常之正啊！相信如果大家当年在电视里面看过哥哥现场唱这首歌，都会记得他舞台上面标志性踏步转圈的动作，令到这首歌呢成为了香港舞曲时代的一个符号。 Summer Romance 这一张的唱片也都是当年香港销量冠军大碟来的。
2: 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
0: 忧郁困惑我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2: 忧郁奔向冷的天。
1: 好洗脑嘅作品啦，而且系相当之好听嘅，所以喺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出现啦，都系绝对系意料中嘅事情。好啦，嚟到第八首。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的作品，这首歌呢在当年也都会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情歌。 Raiders 这个乐队大家应该都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乐坛一支的二人乐队组合，由黄耀光去负责作曲编曲，陈德章主唱。这张专辑名为传说，里面唯有一首歌倾心是由化名为若愚的黄海芹去填词的作品。倾心这首歌呢写的呢就是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很卑微的内心，有时自知平凡普通，所以并不敢于去表露自己的爱意，只有远远地去守候，将这一份倾心留在自己的内心。当然后期其实黄海芹自己都会有重新去演唱过这首歌的。

享历年嚟嘅十大中文金曲，不知不觉嚟到第十届，真系以往嘅呢一啲嘅颁奖典礼里边啦，真系首首经典啊！而且直至到今时今日，大家都依然系喜爱呢一啲嘅老歌嘅。去到第九首当年嘅十大金曲啦，呢首歌系出自于谭校长巅峰时期嘅一张大碟《再见吧，浪漫》。呢首歌系由谭咏麟自己作曲，陈少琪填词嘅。呢一次陈少琪系写咗一个失恋之后心态好扭曲嘅故事，点解咁讲呢？里面嘅故事大概要讲嘅内容呢，就是我对你真心一片，你就当我黐咗线。喺受伤之后，产生咗一个报复嘅心理，想要自己都去揾一个人去放纵下自己，将对方当作玩偶咁样去愚弄，去宣泄情伤带嚟嘅愤怒。咁其实咧，讲真，恨嘅力量系双向嘅，唔单止会害人，同时咧都会伤害到自己嘅。所以去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哋不妨都思考下呢个问题。而且呢首歌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好多朋友会将呢个歌名以为系痴心当玩偶，其实是知心当玩偶。

0: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1: 话咁快呢就已经数到咗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最后嘅嗰一首啦吓，呢一首啦。可以话是梅艳芳同龙永亮合作开端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烈焰红唇》，作曲的是龙永亮，作词的是潘伟远。这首歌也是想写得相当之前卫的，在当年来讲1987年的作品，前卫的风格来的。深夜独处，电视落幕，爱人远去，外在呢是一位烈焰红唇、风情万种的都市女子，而骨子里面却是孤独的一个灵魂。这首歌就是 Anita 梅艳芳的《烈焰红唇》。舞台的造型可以说在当年也是相当之惊艳众人的，柳丁紧身礼服将百变梅艳芳的这个都市妖艳形象推向巅峰。这一首歌同埋林忆莲的《灰色》是并称1987年两大都市女性舞曲的代表作。

嚟到呢个时间啦，我哋一次过重温晒1988年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十首嘅金曲。最后呢，我哋会听多一首歌，系嚟自当年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得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嘅作品，黄良星嘅《岂有此理》吓，系 Blue James 呢一个嘅乐队当年嘅一首可以话系成名作啊。呢首歌唱出咗年轻人对于现实困境嘅困惑。亦都是对理想的一个坚持来的，所以呢是很有共鸣感的。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与支持，我们听日再见了。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嚟，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嘅成色更足。
2: 外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我国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
2: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举行。
2: 欧盟机构发布的公布显示，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来听报道。
3: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邢林：
4: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3: 气象站点解要建喺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嘅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嘅大规模机收过程里边，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哋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6: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3: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还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7: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3: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度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度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

0: 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嚟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乳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净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莫礼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

0: 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十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征集到的项目开展评审，并从中轮选十个左右的项目作为2026年度重点项目。针对重点项目，两部门将加强指导、协调与支持，同时强化项目过程管理与监督检查，共同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2025年，两部门首次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与评审工作，共收到124项申请，经多轮专家评审，最终轮选确定了10个年度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为推动溯源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计量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今日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仲有一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咁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住超越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上午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5: 3、2、1，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1: 活动发布奇迹深圳参访服务平台，整合400多个特色点位，形成6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4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6: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1: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翟正文：
7: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1: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100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7个1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过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 参与一次文明

0: 藉此活動簽署一份文明倡議等，承諾將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現灣區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環境、一流服務、一流風尚迎接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到來。
1: 當前深圳正以高品質公共文化服務迎接八方來客，從重大文化設施到文藝精品創作，展示深圳在文化與科技融合領域的國際吸引力。深圳國際美術館自今年5月開館以來，已接待觀眾超20萬人次。該美術館集學術研究、展覽策劃、公共教育、藝術收藏與國際交流於一體，聚焦傳統與當代的對話、東西方藝術的交流、藝術與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題，七大展覽同步呈現。深圳國際美術館劇院運營部總監李仁：
2: 我們都會邀請 APEC 經濟體的藝術家來參與我們的演出季的演出。
1: 深圳國際美術館副館長姚文潭：
3: 我們特別想借 APEC 這樣的契機，讓大家在深圳國際美術館看到東西方文化非常好的這種交流對話，助力中國文化出海。
1: 毗鄰的深圳科學技術館已入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凡爾賽獎2026全球最美博物館候選名單，館內950個展項緊密對接深圳20+8產業集群，涵蓋 6G、腦科學、人形機器人等前沿領域。深圳科學技術館講解員張欽竹：
4: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1: 从美术馆到科技馆，深圳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令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5: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1: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6: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岭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7: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魏星。
8: 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喺香港嘅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喺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嘅交易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10,000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 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0: 好的，多谢魏星。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驻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住天气转好，8月8日到9日，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驻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到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秩序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日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和伊朗进行半正式谈判，观望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日说，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曼斯8日表示，美伊冲突还未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1: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其安全许可被政府撤销。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与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据了解，白宫上月表示，特朗普将改成旧空军一号，而新专机将接受耗时约一个月的额外升级和强化。
0: 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布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低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仲将进一步增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低的纪录。
11: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晴天，30到36度。珠海晴天，28到36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8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9到37度。肇庆多云，29到37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12: 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0: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 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 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九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0: 光绪困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

0: 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金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

0: 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 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

0: 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生活就好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亦会泛起波澜。柴米油盐中难免有埃塞， 屋企里面亦都可能藏住你唔清嘅线团。当困惑来袭，当权益受损，唔好俾无助成为唯一嘅答案。呢度系生活语法，我哋唔讲晦涩嘅条文，只讲听得懂嘅道理。我哋唔做法官嘅裁决，只想做你身边嘅普法朋友，为你解开法律疑云，为生活保驾护航。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与你准时相约。
4: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依家为你播出嘅系《生活语法》，我系主持人阿星。咁啊，大家咧日日买餸，上网淘宝去剪头发啦，开件新卡啦，真系一刻都唔停得切啊！随时随地咧都喺度消费嘅。咁啊，但系咧好多街坊咧一遇到买到假嘢啊，或者系铺头唔肯退钱啊，预付卡老细走佬，咁啊多数咧都系笃住背脊吞落肚噶啦，咁啊自认倒霉。完全唔知道自己背后咧有法律撑腰嘅，咁啊今期咧我哋咧就专门拆解消费维权嘅常见大坑，咁啊教大家咧点样去用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理攞翻自己应得嘅损失啊！嗱，好多街坊咧贪平啊，贪方便啊，咁啊成日咧就喺直播间啊或者网购平台度买嘢，但系咧买完之后咧就会发现，诶唔啱心水，或者咧质量有问题，咁点算好呢？咁啊，不如咧我哋咧就睇下本地嘅真实案例，咁啊大家咧就会心中有数啦。
3: 网购遇到假货点办？租房租月霸王条款点算？职场加班冇加班费，唔通只能够吞下呢啖恶气？喺呢个复杂嘅世界里面，懂法先至系成年人最高级嘅海甲。拒绝当法盲，拒绝被套路，锁定生活语法，我哋用真实嘅案例拆解复杂嘅规则，用专业嘅视角守护你嘅每一份合法权益。生活语法，心中有道。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4: 嗱，早排咧，我哋咧收到咗听众嘅叫阿方嘅爆料啊，咁啊佢话佢咧就系网上边咧买咗件外套，收到货咧试着过，咁啊发现咧个 size 咧大咗，于是乎咧就申请退货，咁啊点知道咧个商家咧死鸭嘴硬啊，就话咧拆咗包装咧就唔俾退啦。咁阿方咧当时咧都以为真系咁嘅，咁啊好在咧即系佢都有听我哋节目啦，然之后咧就听咗我哋节目之后咧，佢都知道就话，诶、咁啊，原嚟咧系可以用另外嘅方式咧去处理好嘅，咁啊，然后咧就知道咧法律咧系有规定啦，嗱，好似咧服装啊、日用品呢啲咧，除咗贴身嘅内衣裤咧，只要冇人为嘅损坏咧，拆封试着完全咧系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退货嘅。咁啊，最后咧阿方咧就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嘅条文咧截图发俾个客服睇，再提交平台投诉，咁啊好快咧就全额退款成功啦。咁啊，仲有个案例咧就真系几激气噶，鼎湖嘅一位听众咧年初嗰阵咧见楼下新开咗一间健身房，优惠力度咧好大啊，一开心咧就充值咗2000元嘅钱去办年卡，咁啊点知？咧唔够3个月咧，间铺头咧就静鸡鸡咁啊关门啦，老细电话关机，直接咧失联。嗱，其实呢种情况咧，商家咧预收咗费用咧，但系咧就突然终止服务，明显咧就系合同违约嘅。咁啊，市民咧只需要凭住当初嘅转账记录、办卡单据，咁啊就可以去市场。

0: 许艺嘅完美生活嗱，唱出咗咧好多都市人嘅渴求啊！但系咧，我哋喺消费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只系渴求完美吓，仲要学识咧保护好自己嘅消费权益。咁啊，听完啱先嘅案例之后咧，不如咧我哋嚟个通俗嘅普法啊，送俾大家咧几个避坑嘅 tips， 一定咧记住要 mark 低佢啊！
1: 过日子就好似煲汤，火候唔啱会飙，材料配搭错咗会滞，两公婆拗叫，隔篱邻舍嘈交，打工仔俾人虾。一时唔觉意，随时一头雾水，唔知点算好。唔使惊，亦唔使死忍。呢度系生活语法，你嘅法律军师。我哋唔讲啲深奥嘅术语，只讲你听得明嘅大白话。唔系教你点样打官司，而系教你点样守护好自己嘅权益。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同你准时相约。
0: 保护好自己的核心权益，大家一定要记熟有三个要点的。第一个就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网购、电视购物通通适用，不过都要留意例外的情况。好像定制类的产品，譬如生鲜食品、贴身内衣，这些就不在此列了。第二点就是食品假一赔十，这条最解恨的了。如果你买到过期的变质的食品，除了退款还可以向商家要求十倍赔偿，而且最低赔偿都要1000元的，就算包零食几蚊鸡赔你1000元都是法定的权利。第三点就是霸王条款，全部无效，铺头门口张贴的一经售出概不退换，或者是充值后不得退换，这些法律一概是不承认的。见到这类的字眼大家可以直接无视的。要做到避坑的要点，记住三个一定啊。哪三个一定呢？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留痕，所有的消费无论几小的金额都要保留小票、微信转账记录同埋店员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克制，面对推销尽量不要一次性大额充值预付卡，尤其就是那些新开张的铺头，即是充几百元试下水就好了，千祈就不要一次过充几千几万这样。第三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快拍，线下的门店消费遇到欺诈，譬如说短斤缺两或者是强买强卖，即刻就用手机关键时刻去拍照录像留证，然后呢就不要跟他们挨杀，不要跟他们争吵太耐，安全第一，这件事呢希望大家都一定要谨记慎记啊。
1: 网购收到假货，租屋被业主踢走， OT 无补水还要被炒鱿鱼，在这个花多眼乱的社会，不识法就好像盲盒揸飞车，撞板多过食饭。不要做软脚蟹，锁定生活语法，我们帮你拆解套路，拨开云雾。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0: 讲了这么多干货，现在就回答一些大家可能会经常遇到的问题，等我就跟大家逐一去解答的。其中可能会有些 friend 就会问，就说喂，我前几天在楼下超市买了包过期的零食，即是不好彩了，吃了已经是吃了一半的了，那还可不可以索赔的呢？可以回答给你的就是完全是可以的，不需要担心就说吃了之后就没得索赔，你只需要凭购物小票直接就向超市要求退款加十倍赔偿，如果间超市拒绝你不用跟他吵的，转身就拨打12315投诉包你搞定。另外还有 friend 可能会问，就说喂，我在直播间买了一套劣质的护肤品，用了个块面红晒啊，找主播啊、售后啊，他们都说不关他事啊，推晒给间店铺，那怎算好呢？其实这个时候平台、主播、店铺三方都是要负连带责任的，你可以先在平台投诉，如果平台投诉处理无果的话，或者对方在互相扯皮，直接你就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话给工作人员知就是你的投诉，甚至乎可以要求平台提供主播的实名信息。 嗱，順帶咧，值得一提嘅咧就係維權渠道咧，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嚇。123152線，全國嘅123152小程序，全程免費，你唔需要話覺得好麻煩啦。因為咧，你每一次嘅維權咧，都係幫緊其他嘅消費者排隊。嗱，好啦，今期嘅生活語法咧就講到呢度啊。消費無小事，權益咧一定要主動爭取。法律咧唔係話紙上嘅冰冷嘅條文，佢係守護我哋荷包嘅实用工具。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咧，我哋会讲下咧邻里相处嘅法律边界。嗱，譬如话咧就系楼上漏水啊，吓或者只狗喺度乱咁吠啊，啊同埋咧就系加装电梯啊呢啲问题咧点样处理咧，都系大家比较关心嘅嘢嚟噶。记得准时收听，唔好错过啦。我系阿星，祝大家咧每日都有个好心情。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技改赋能加优服护航，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补短板强根基，高腰全方位筑牢三防三治三保障安全防线；四会古法造纸研学基地入选省级优秀案例，非遗活态传承焕发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产业强势核心目标，把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市场赛道，同时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位于四会的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千万元级智能产线改造为支点，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化、供应链自主化、市场多元化协同并进的升级之路。2022年5月，企业启动总投资1000万元的全屋门窗智能生产线技改项目，2023年12月正式投产。升级后的一体化智能产线打通型材加工全工序，绝大多数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不仅降低一线人力投入，更让产品不良率持续走低，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项目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新增8000万元。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订单总监张维春：
4: 技改的话，主要针对一个是玻璃深加工，另外一个就是门窗啊这个制造，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铝业的这个精加工跟铝业的这个挤压。其实我们最厉害的这个两个板块呢，一是我们整个门窗制造，那么在行业里面的话是领先这个前茅的，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这种无人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玻璃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玻璃车间的话，整条产线下来的话，它的人员的话已经只有4到5个人。
2: 依托技改释放的产能，新标家居向上游布局铝型材挤压和玻璃深加工配套产线，实现门窗核心原辅材料自主供给，大幅提升供应链柔性。在市场端，企业持续深耕家装零售、工程配套两大存量市场，稳步扩大外贸规模，更依托精密金属加工能力跨界切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未来将依托肇庆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与宁德时代、小鹏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形成隔墙供应配套体系，不断拓宽业务边界。
4: 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的这个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也是在往汽车新能源这个方向，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市场能抢到属于我们的蛋糕。
2: 在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同样是一派项目加速落地、企业增资扩产的繁忙景象。作为园区重点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赛道，紧抓行业新国标机遇，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今年更是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5: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2: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 肇庆新区完成实际投资 16.17 亿元，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供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日，我市部署推进水网建设及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后，作为全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的高腰迅速行动，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三大方向，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一批重点治水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在高腰南岸片区与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环节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新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新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中国一冶膏药南岸管网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少波：
6: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新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2: 除核心片区管网升级外，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荆州泵站、荆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损危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泵港泵站完成整合改造，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设备稳定性和防汛响应速度也大幅提升。高腰区莲塘镇泵港泵站负责人张占基：
7: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了，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新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旧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2: 在外洪固防领域，高腰投入4.6亿元推进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目前已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步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荆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投用，全区44宗在测堤防、7宗重点堤防的防洪韧性得到系统性增强。下一步，高腰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持续升级水利水网设施，补齐防汛排涝短板。

0: 强化极端天气防御能力，以优质治水成效守护民生安全，赋能区域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优秀案例正式公布，扎根于四会真山邓村的只言只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成功入选。这座依托广东省级非遗四会古法造纸核心传承地打造的文化空间，以非遗将研学加公共文化的创新模式，让流传数百年的传统造纸技艺走出深巷，成为四会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样本。走进基地，古朴的造纸作坊、纸艺展馆和体验工坊错落有致，空气中弥漫着纸浆的清香。来自珠海的丁女士带着孩子全程体验了捞纸、接纸、纸张装饰等传统工序，一张手工纸的诞生过程让大家兴致盎然。
1: 希望就是通过带小孩过来研学的过程中，了解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也想让他亲眼去目睹一张纸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让小孩从小对我们的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
0: 这座集非遗展示以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沉浸式实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懂造纸文化，以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沉浸式实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懂造纸文化。目前基地年均接待量已突破3万人次，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纸言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总监麦艳敏：
2: 邓村造纸传承了几百年，以前很少年轻人了解，现在依托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游客过来学习造纸手艺。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把祖辈存下来的造纸技艺好好传承下来，让四会古法造纸被更多人知晓。
0: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基地坚持普惠导向，持续联动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普及，推动古法造纸进校园、进社区，让乡村非遗真正惠及广大群众。下来，该基地将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书写更有温度的传承篇章。
2: 能够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继续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持续面向群众推出更多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优化研学课程，创新纸艺文创，让更多人认识四会古法造纸，让这项古老技艺持续焕发新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德庆县回龙镇滨村村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果香四溢，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打包分拣现场，工人们忙着对新鲜采摘的火龙果进行分拣、过秤、装筐，品相饱满的火龙果摆列整齐，等待发货。据了解，该基地所产火龙果皮薄肉厚，清甜适口，珠三角采购商天天上门收果，还有不少当地人以及像谢先生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专门开车过来挑选，通过快递物流把这份德庆田寄往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谢先生：
4: 我们是江西赣州过来的，看到这火龙果很漂亮很甜，我们就带点回去尝一下。
0: 受天气及市场行情影响，今年火龙果售价较去年同期小幅回落，种植户预判中秋后价格将回暖。基地栽种的四季红、桂红龙品种抗性强，保鲜期久，采摘期从5月底延续至12月，超长采摘周期有效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德庆县回龙镇滨村党支部副支书徐国清：
5: 我们滨村种个布龙菇亦有薄一亩多，亩产呢有5到6千斤，采摘个时间周长，一年采摘呢有7到8次，带动个本地村民呢就有30到40人就业。
0: 近年来，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特色产业，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期间，看电影成为不少

市民消暑休闲的选择。记者9日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影院客流明显上涨，暑期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带动本地电影消费持续火热。今年暑期档题材丰富，国风动画《八仙》、青春喜剧《功夫女足》最受观众欢迎，排片和上座表现突出。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合家欢》

0: 工会职工为主，白天学生结伴观影居多，晚间黄金场次人气旺盛。影院除商业排片外，周末还设有公益电影场次。施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杏巧：
1: 暑假期间，2026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购票享受超低购票优惠。逢周六日，我们有公益电影，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过来预约观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9日晚，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经过90分钟激战，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以9-0大比分战胜河北晋州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强势开启卫冕征程。8月8日，在北岭山森林公园，30余名青少年与家长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观察树叶结构，制作植物拼贴画。肇庆市林业局在此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同步启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近日，高腰交警对辖区某学院周边涉外卖、快递及共享电动自行车事故进行溯源调查时发现，两家门店投放租赁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等重大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在校学生和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随后，高腰交警联合网安、刑侦、市场监管等部门突击收网，现场查获52辆改装车。8月14日到16日，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海选赛将在广宁县百银花园龙湖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音乐达人齐聚广宁，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响乡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0.5%。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在发文表示，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北京时间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日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 与你一起解锁。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我比你更加，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

0: 我走到嚟，
1: 末期，末期。
0: 床边好多亲朋，收到的慰问，带走好多遗憾，再生为了遗生，来生系咪咁
1: ？O K O K，
0: 我可以犯法，所有罪冇畏惧，但系冇办法抹走为我流嘅
1: 眼泪，眼泪。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好似朱棣咁嘅人吓，父子都互相勾心斗角嘅，咁嘅人边度会有人肯同佢做朋友噶？啊，咁又唔系噃，佢系有个认真知心嘅朋友，呢、这个就系眼前嘅道显和尚姚广孝。道显和尚一生都系追随住朱棣出生入死，经过无数艰险噶啦，亦立下好大嘅功劳。但系呢，佢并冇从中得到咩奖赏。有啲人仲喺背后闹佢，话佢系助纣为虐嘅阴谋家。喺呢度呢，我应该讲翻句公道话啦。其实呢，道显嘅所作所为，无非系各为其主。佢唔应该系个坏人嚟嘅。嗱，佢曾经劝咗个朱棣，叫佢唔好大开杀戒杀咁多人啦，劝佢要尊重你嘅大学者方孝孺嘅人。可见佢并非是个残忍好杀之人，但呢啲都冇办法减轻佢个恶名喎。因为点讲都好，你系煽动作反之人，系不义之徒，甚至啊，佢唯一嘅亲人啊，同埋佢过去嘅密友，都睇佢唔起，嗤之以鼻。永乐二年8月，姚广孝呢就返家乡长洲嗰度。嗰阵姚广孝已经系太子少师，喺朝廷忠臣，咁返乡下算系衣锦还乡㗎喇噃。姚广孝父母早就去世啦，佢最亲嘅亲人就係家姐。姚广孝就一心返乡下要探望家姐。哎呀，点知偏偏呢个唯一亲人唔肯见佢。本嚟係想同亲人聚下亲情，分享下自己嘅荣耀啊，点都估唔到家姐唔认呢个做咗大官嘅细佬。冇辦法啦，只好搵旧时细个嘅好朋友黄斌。黄斌都亦唔肯见佢嘛，只係托人带咗两句说话，四个字重複咗一次。呢四个咩字呢？和尚吾儿，和尚吾儿。唉，呢句话真係令人不胜感慨。呢个老朋友啊，唔承认已经做咗大官嘅姚广孝，只知道佢係旧时嗰个和尚。你个和尚就係我朋友，而家你做咗官，我唔识你。啊，咁嚟评价个老朋友。和尚吾儿，老朋友啊，你错啦，你误入歧途，你错晒啦你。四个字深刻而极有感情。呢次回乡亲身经历咗家姐同朋友嘅冷淡对待，姚广孝受到极大嘅打击。呢个十分冷酷无情嘅人亦都冇办法只经受。从此佢除咗日头返朝廷办公之外呢，所有时间 佢话匿喺

我想写做苦行僧，转下眼又过咗二十几年，今日姚广孝已经84岁，奄奄一息，瞓喺床上对住自己嘅老朋友。朱棣就怀住复杂嘅心情望住姚广孝，好似朱棣咁靠造反起家嘅人啊，最怕人哋以其人之道就还治其人之身，怕人家作反啊。所以呢，佢取得大权之后，怀疑自己身边所有嘅人啊，两仔爷都假，佢惊人谋害佢啊嘛。就系呢个姚广孝，朱棣完全信任佢，当佢系知心朋友。呢次见面，两个人都心中明白，是最后一次见面啦。他们谈了好多嘢，但是都是谈朝廷大事，一啲都冇讲到私人嘅嘢。喺呢次生离死别，两个人呢谈了好耐，谈到冇嘢讲，默默无言，依依不舍。朱棣就知道呢个老朋友就快要离开人世，佢一定会有啲乜嘢嘱咐自己嘅，所以佢静静喺住等待。姚广孝终于开口，讲到佢人生中最后嘅要求，亦都系第一次嘅要求，系唯一一次对朱棣提出嚟嘅要求。请陛下释放抱合。朱棣一听，成个愕然，吓，这个多年来的老朋友就来去世，居然提出个这样的要求的，这个抱合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令天下第一谋士，天子最好的朋友姚广孝临离开人间还咁挂着他的安危的。其实呢，抱合和姚广孝并没什么深厚交情的。抱合呢也不是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来的。为什么他会被朱棣混了这么久才行？原来呢，他隐藏了一件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啊，就是朱棣成日牵挂着的他的侄建文帝的下落。16年前，朱棣攻入京城，一场大火烧了皇宫，建文帝呢从此就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帝的下落就成为朱棣的心中大患，派人到处找他。那阵是有人揭发嘛，说有一个人就知道建文帝的下落的，这个人呢就是抱合。抱合不过是一个和尚，在建文帝身边念经的，他怎么会知道建文帝下落呢？朱棣就唔理咁多咯，既然有乜传闻，捉住你运喺监仓，要你供出建文帝嘅下落。点知审咗10几年啊，全无下文。睇嚟呢个抱合呢，唔理佢知道亦或唔知道建文帝嘅下落，佢注定要喺监仓度过啦。因为如果佢唔讲出嚟呢，一定逼住佢讲，你讲出嚟先算。但你如果讲出嚟，你又实冇命喎，怕你走漏风声㗎嘛。所以一定杀人灭口嘅。抱合啊，命中注定只有喺监中坐到死为止。一点知突然间峰回路转，姚广孝出面嚟讲情嘛。朱棣就念在老朋友的交情，又是他临死的唯一要求，即刻就答应他。好啦，我答应你
姚广厦。

就用欢快嘅微笑嚟到多谢皇帝。呢件事就充分讲明佢两个人深厚嘅友谊同埋互相信任。道显和尚明知道我只要提出嚟，你实应承嘅，大家咁好朋友，你唔会推我嘅，所以佢乜嘢理由都唔讲，只系讲一句话，请你放咗普洽。而朱棣呢，听到自己老朋友咁嘅要求，佢根本就唔问你咩原因要放佢，即刻就回答好，我应承你。可见佢两个互相信任，感情之深厚啊，真係难得难得。咁係因为道显和尚就冇讲到点解要放人嘛。朱棣亦冇问到喂喂你点解要同佢求情啊，所以呢件事呢就成为一大谜团。后来啲人呢就个个喺度估，喂那个道歉和尚点解要咁嚟到救佢至得架。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嘅分析就係，因为道歉自己亲眼睇到呢个由自己一手策划嘅政变，朱棣杀咗无数人，好多人就死于非命，好似方孝仪、王子成、齐泰都是凌迟灭族致死，无比残酷，唉，都在自己面前发生。虽然自己曾经出面去救他，但是又无能为力。这些人呢不是自己直接杀死，但是自己是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姚广孝当然不是一个善男信女，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面对着残酷的现实，现在自己家姐都不认他，朋友亦离开他，所以他就反复回顾自己的一生。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提出的要求释放普洽，就不单止是为了救普洽，而且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这个是当年明月先生作出的结论。是也非也呢，我认为呢，这件事呢，连个英明天子朱棣都冇开声问，喂老朋友你点解要求我放人呢，咁佢都唔问，哎呀我哋问嚟做乜啊。历史本来就充满难解嘅疑团，有啲疑团係永远都解唔开嘅。咁咪由得佢囉。有呢啲疑团，历史就更加精彩，更加耐人寻味啊。姚广孝好快就取得肉体上嘅解脱。3月18日，呢个道显和尚就喺北京庆寿寺去世，享年84岁。据史书记载，话呢个道显和尚系含笑离开人间嘅，我希望佢真系咁。不管后世对姚广孝、对朱棣如何评价，但系一个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嘅永乐天子，一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嘅黑衣宰相，两个人居然结成知己，咁浓厚嘅感情色彩确实难得难得啊。姚广孝死咗，朱棣唯一嘅老朋友离开，心中自然十分伤感。

不过唔使几耐，唉，把事情就压落嚟，呢位英明天子就冇时间再牵挂住老朋友啦。千刀北京嘅事，千头万绪，等住你去办啦。北边又有动乱啦，等住你去出兵。朝廷啲大臣内斗斗到五颜六色，两个仔互不相让，争夺太子嘅位，你哋就等住朱棣嘅处置。你咪讲第啲，就讲千刀呢件事啊。朱棣就做咗十分艰苦嘅工作，佢由永乐五年开始啊，就修通运河。永乐十五年呢，就开始京城里面嘅建设工作，要修理下水道啊，整皇宫啊，拓阔道路啊，等等等等。永乐十九年，朱棣就下令正式迁都。永乐二十年，朱棣又带兵去北伐。在永乐七年的时候，朱棣就曾经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打败鞑靼部落。他已经投降了，怎知十二年之后，部落的首领阿鲁台又是带兵侵犯边境。本来呢，这个家伙只是想小打小闹，想抢搵多少嘢啫。佢諗住明朝边境咁大，佢抢啲多嘢咋嘛，大概都冇乜问题嘅。啊，点知呢，佢碰着呢个係从不妥协嘅朱棣，你想佢身上占多少便宜呀？你白日作梦，佢一听到话十二年前俾佢打败个阿鲁台，明明发个誓永远臣服㗎啦。啊，居然又嚟闹事。朱棣嗰铺好勇斗狠嘅性格又先发作啦。你唔服啊，你唔服嚟犯我嘛，好，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嘢，你唔服我打到你服为止。同年三月，亲自带领大军，一路都冇遇到咩大嘅抵抗啊。到七月，大军就到达靠近阿鲁台嘅老巢嘅地方啦。阿鲁台就实行不抵抗政策，你估佢唔想抵抗嘅咩？冇办法啊，点顶得住啊？呢位当年立志恢复蒙古帝国嘅黄金家族后人阿鲁台，而家已经变成一个去偷去抢嘅土匪流寇嘅部落，而家唯一对策，就带埋成班老婆同埋仔女趯佬啊！咁扫荡咗阿鲁台老巢之后，朱棣就准备班师回朝。啊，佢突然间又谂到，嗰个核梁哈三位曾经同阿鲁台勾勾搭搭嘅噃，哼！呢次翻去顺路教训啊佢先得。咁朱棣本来已经好耐冇亲自上阵㗎啦，而家带领骑兵亲自上马挥刀杀敌，心情就十分兴奋。打完阿鲁台呢，佢仲未过足瘾，而家呢就想铲平埋核梁哈卫嘅老巢。朱棣六十几岁㗎啦噃，呢个皇帝居然不顾死生同天下最蛮横嘅骑兵嚟到对阵，啊，确实系历史上少之又少嘅人物啊！从朱棣种种经历，同埋佢呢种骑上战马挥刀杀人咁嘅嗜好嚟睇啊，朱棣确实系一个热爱战争、陶醉战争、天生嘅战士。上天果然又是满足呢位好战嘅皇帝。永乐二十一年，啱啱过咗一年啫，呢个鍾意打仗嘅皇帝呢，又是有机会带兵亲自出征。不过呢次出兵理由十分古怪，讲白啲啦，就冇事攞事嚟搞嘅。

0: 永乐21年7月，边关嘅将领呢就报告阿鲁台可能会嚟骚扰边界噃。呢、这个报告呢只系一般情况嘅报告啫，并非系告急噶嘛。所有嘅大臣，唉，都认为呢啲系边界小事啫，冇乜嘢嘅。点知朱棣居然出乎所有人嘅预料，佢作出个重要决定。诶，佢作出个乜嘢决定？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技改赋能加优服护航，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补短板强根基，高腰全方位筑牢三防三治三保障安全防线；次会古法造纸研学基地入选省级优秀案例，非遗活态传承焕发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产业强势核心目标，把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市场赛道，同时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位于四会的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千万元级智能产线改造为支点，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化、供应链自主化、市场多元化协同并进的升级之路。2022年5月，企业启动总投资1000万元的全屋门窗智能生产线技改项目，2023年12月正式投产。升级后的一体化智能产线打通型材加工全工序，绝大多数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不仅降低一线人力投入，更让产品不良率持续走低，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项目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新增8000万元。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订单总监张维春：
4: 技改的话，主要针对一个是玻璃深加工，另外一个就是门窗啊这个制造，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铝业的这个精加工跟铝业的这个挤压。其实我们最厉害的这个两个板块呢，一是我们整个门窗制造，那么在行业里面的话是领先这个前茅的，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这种无人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玻璃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玻璃车间的话，整条产线下来的话，它的人员的话已经只有4到5个人。
2: 依托技改释放的产能，新标家居向上游布局铝型材挤压和玻璃深加工配套产线，实现门窗核心原辅材料自主供给，大幅提升供应链柔性。在市场端，企业持续深耕家装零售、工程配套两大存量市场，稳步扩大外贸规模，更依托精密金属加工能力跨界切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未来将依托肇庆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与宁德时代、小鹏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形成隔墙供应配套体系，不断拓宽业务边界。
4: 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的这个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也是在往汽车新能源这个方向，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市场能抢到属于我们的蛋糕。
2: 在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同样是一派项目加速落地、企业增资扩产的繁忙景象。作为园区重点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赛道，紧抓行业新国标机遇，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今年更是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5: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2: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 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供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日，我市部署推进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后，作为全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的高腰迅速行动，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三大方向，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一批重点治水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在高腰南岸片区与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环节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兴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中国一冶高腰南岸管网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少波：
6: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兴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2: 除核心片区管网升级外，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荆州泵站、荆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笋围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泵港泵站完成整合改造，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设备稳定性和防汛响应速度也大幅提升。高腰区莲塘镇泵港泵站负责人张占基：
7: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新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旧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2: 在外洪固防领域，高腰投入4.6亿元，推进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目前已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步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荆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投用，全区44宗在测堤防、7宗重点堤防的防洪韧性得到系统性增强。下一步，高腰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持续升级水利水网设施，补齐防汛排涝短板，强化极端天气防御能力，以优质治水成效守护民生安全，赋能区域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优秀案例正式公布，扎根于四会真山邓村的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成功入选。这座依托广东省级非遗四会古法造纸核心传承地打造的文化空间，以非遗将研学加公共文化的创新模式，让流传数百年的传统造纸技艺走出深巷，成为四会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样本。走进基地，古朴的造纸作坊、纸艺展馆和体验工坊错落有致，空气中弥漫着纸浆的清香。来自珠海的丁女士带着孩子全程体验了捞纸、接纸、纸张装饰等传统工序，一张手工纸的诞生过程让大家兴致盎然。
8: 希望就是通过带小孩过来研学的过程中，了解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也想让他亲眼去目睹一张纸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让小孩从小对我们的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
2: 这座集非遗展

0: 是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休闲配套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非遗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沉浸式实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懂造纸文化。目前基地年均接待量已突破3万人次，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总监麦燕敏：
1: 邓村造纸传承了几百年，以前很少年轻人了解，现在依托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游客过来学习造纸手艺。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把祖辈存下来的造纸技艺好好传承下来，让四会古法造纸被更多人知晓。
0: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基地坚持普惠导向，持续联动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普及，推动古法造纸进校园、进社区，让乡村非遗真正惠及广大群众。下来，该基地将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书写更有温度的传承篇章。
1: 能够入选广东省14、15公共文化服务案例，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继续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持续面向群众推出更多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优化研学课程，创新纸艺文创，让更多人认识四会古法造纸，让这项古老技艺持续焕发新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德庆县回龙镇滨村村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果香四溢，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打包分拣现场，工人们忙着对新鲜采摘的火龙果进行分拣、过秤、装筐，品相饱满的火龙果摆列整齐，等待发货。据了解，该基地所产火龙果皮薄肉厚，清甜适口，珠三角采购商天天上门收果，还有不少当地人以及像谢先生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专门开车过来挑选，通过快递物流把这份德庆田寄往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谢先生：
3: 我们是江西赣州过来的，看到这火龙果很漂亮很甜，我们就带点回去尝一下。
0: 受天气及市场行情影响，今年火龙果售价较去年同期小幅回落，种植户预判中秋后价格将回暖。基地栽种的四季红、桂红龙品种抗性强，保鲜期久，采摘期从5月底延续至12月，超长采摘周期有效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德庆县回龙镇滨村党支部副支书徐国清：
4: 我们滨村种个布龙菇亦有百一亩多，亩产有5到6千斤，采摘的时间周长一年，采摘有7到8次，带动个本地村民呢就有30到40人就业。
0: 近年来，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特色产业，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期间，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选择。记者9日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影院客流明显上涨，暑期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带动本地电影消费持续火热。今年暑期档题材丰富，国风动画《八仙》、青春喜剧《功夫女足》最受观众欢迎，排片和上座表现突出。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合家欢》动画也收获不少影迷喜爱。沈腾主演的喜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刚刚登陆院线，话题热度走高，进一步带旺影院人气。钟同学：
5: 蜘蛛侠呀，我觉得挺好的，挺大的。
0: 据剧院介绍，暑期观影群体以学生、亲子家庭及基层工会职工为主，白天学生结伴观影居多，晚间黄金场次人气旺盛。影院除商业排片外，周末还设有公益电影场次。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杏巧：
6: 暑假期间，2026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购票享受超低购票优惠，逢周六日我们有公益电影，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过来预约观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

0: 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近日，高腰交警对辖区某学院周边涉外卖、快递及共享电动自行车事故进行溯源调查时发现，两家门店投放租赁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等重大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在校学生和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随后，高腰交警联合网安、刑侦、市场监管等部门突击收网，现场查获52辆改装车。8月14日到16日，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海选赛将在广宁县百银花园龙湖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音乐达人齐聚广宁，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响乡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0.5%。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在发文表示，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北京时间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日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零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4: 好。
3: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4: 记得。
3: 是什么呢？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4: 斑马线。
3: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4: 好，
3: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4: 对。
3: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嘅悲欢，遇见嘅知己，都藏喺漫长嘅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33来收听星期一的夜晚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尽管已经立秋了，可这两天我们依然感觉到暑气依旧不肯退去，窗外依旧是热浪滚滚，风吹过来都带着滚烫的温度。都说立秋是秋天的开端，可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似乎在名义上季节已经更替，但现实当中的燥热却没有消散。就像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以为熬过一段时光就能迎来安稳，可烦恼疲惫却还在身边盘旋。季节尚且有一段难熬的缓冲期，更何况平凡日子里的我们呢？不知道今天的听众朋友过得怎么样，顺心吗？舒心吗？不必着急去催促生活立刻清凉，也不用因为酷暑心生烦躁，不妨静下心来，慢慢去接纳这份迟到的秋意。接下来的节目一个小时，我们将放下白天奔波的燥热，让大家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我也会跟各位听众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文字。这里是友情岁月。

我这两天被一段文字和一篇报道深深的震撼着，我想在今天晚上友情岁月的节目一开始分享给各位听众。人民日报在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写到坐公交车可以走出大山，让我很有触动。也许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听众们也有来自于农村的，也有很多年前想通过求学通过外出打工走出大山的。我们都知道从前走出大山要踏遍泥泞的山路，要翻越高山峻岭，远行就是奢望。我曾经看过我的一些父辈们，他们的一生都在方圆的几里打转，因为那个时候要出门太难。昨天看到了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的心中很惊讶，更多的是对于现在我们出行的便利感到了一种震撼，分享给大家。最近四川绵阳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了网络，轻描淡写就几个字，朴实却很犀利，读来不禁会心一笑，细品又耐人寻味。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大山是阻隔外界的天堑，走出大山四个字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回忆。而如今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车便能跨越。大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充满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在这个小孩哥的家乡四川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线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温暖的生活日常。这份稀松平常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四川凉山州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止到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这份稀松平常也在创造一种更加珍贵的不平常。路网延展，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一条公路畅通城乡脉络，一根网线连接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不必再用双脚去丈量世界的遥远，他们的眼界选择和可能性整日益被拓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透着的正是这种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平视和

自信。最近还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在云南省曲靖市的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座悬崖电梯驾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何以凿通天堑？哪怕山再高地再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逻辑。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延伸的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个沉重的梦想变成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意义。往深看，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也在随之被改写。去贵州黔西南州花江村看花江峡谷大桥，到重庆武隆中堆坝村走峡谷隧道，赴浙江文成武阳村上百亩荷塘，这个夏天乡村游成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逃离的出发点变成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短视频当中，这个小孩子骄傲地向网友展示乡村的风貌，分享着农村的生活，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因为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刚才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段文字，这篇报道，不知道触动了多少人的乡愁。同样是走出大山，从前和现在早就是两种不同的样子。很多年前，大山就像一道厚重的围墙，牢牢地困住山里的人。那时候走出大山是一件艰难万分的事情，山路蜿蜒泥泞，出门全靠步行，翻山越岭走上一整天才能走到外面的乡镇。交通不便，没有便捷的班车，

车信息闭塞，看不到山外的世界。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去读书，要背着干粮，要长途跋涉，求学之路满是辛苦。很多人一辈子守在山林之间，不是不想远行，是大山阻隔了脚步，遥远的路途磨平了念想，走出大山是藏在心底遥远而又奢侈的梦想。各位亲爱的听众，其实这些主持人曾经都经历过。如果再看现在，走出大山早已经不再是艰难，宽阔的公路修进了村落，隧道穿过了连绵的群山，大巴车高铁四通八达，山里的人坐上车子，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去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回到老家，拿出手机，你会发现周围有很多的家里都装有 WiFi 网络，所以他们隔着屏幕就能看到山外的世界。孩子们从小就知晓远方，道路变宽了，距离变短了，走出大山的门槛低了。可是不变的是山里人渴望奔赴更好生活的初心。从前走出大山拼的是翻山越岭的毅力，而如今走出大山拼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学识。大山的路通了，更希望走出去的人是带着眼界和力量，回望故乡也能够反哺自己的家乡。这有你曾经的生活的影子吗？山

0: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情岁月，现在是北京时间22:48。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分享一些心情文字，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段文字。就人到中年之后，也许才能读得懂三句话：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我们来看一看这段文字能不能触动你的内心。我见过身边的很多妈妈，她们活得疲惫而煎熬，一会儿忧心孩子成绩下滑，生怕考不上好学校，耽误了一生的前程；一会儿焦虑孩子换季生病，昼夜不免悉心照料，半点不敢松懈；一会儿又担心孩子在学校受人排挤，被人欺负，整天提心吊胆。为了缓解焦虑，他们只能够大事小事都替孩子兜底，衣食住行全部都一手包办。可往往越是想事事掌控，生活越是一团乱麻。我们总以为爱是倾尽所有的操心，是无微不至的周全，可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慢慢的明白，对身边的家人过度操心就是一场双向的消耗。放下操心，尊重因果，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心理学，更是渡人渡己的顶级智慧。央视热播剧《小满生活》中，宝妈侯媛媛，她是一个过度操心的妈妈，为了全身心的陪伴女儿备战升学考试，侯媛媛毅然辞掉高薪稳定的工作，斩断自己所有社交。

要事业和爱好，把全部人生捆绑在家庭之上。他每天照料女儿的衣食起居，凌晨陪读，深夜答疑，一日三餐精细搭配，学业进度每日复盘，错题逐条核对。渐渐的，放弃事业的牺牲感一点点吞噬着他的情绪，只要女儿学习稍有懈怠，他就瞬间崩溃，歇斯底里的质问，我把那么好的工作辞了，放弃一切陪你读书，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高压之下，女儿活得压抑敏感，不敢表达情绪，稍有不慎就崩溃大哭，母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管控完孩子，她还要耗尽心力地捆绑丈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忧丈夫变心。丈夫身边每一位异性同事，每一条陌生消息都能够勾起她的猜忌，为了牢牢掌控丈夫的行踪，她还偷偷地在家里安装了监控，只要一闲下来，她就要打视频打电话询问丈夫的状态，但凡回复得慢一分，语气冷淡一点，她立刻暴怒争吵。她以为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能换来家庭的安稳和谐，可结局事与愿违，女儿濒临心灵崩溃，丈夫不堪管束渐行渐远，她自己整夜焦虑失眠抑郁，所有过度的没有边界感的操心，本质都是裹挟着爱意的控制，所有放不下的执念最后都会变成刺伤彼此的利刃。我们的这一生呢，最大的执念就是总想改变身边人，妄图控制亲人的命运，为人父母盼望孩子天资过人，一帆风顺，为人伴侣盼望爱人专一顾家，事事顺从，为人子女盼望父母身体健康安稳无忧，却忘了一个真相，你眼中的周全或许是别人的束缚。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很容易走入同一个误区，只要我们为孩子多操心一点，付出多一点，他们就一定能走在我们希望的那条路上。但孩子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人生的苦需要自己尝，这是成长的铁律。想起在知乎上曾经有人问，人生过半，有哪些话你最想说给刚刚进入30岁的人听？有一个回答是，作为一个最普通的父母，我们根本决定不了孩子最终要走的路，甚至因为我们的过度干涉，孩子反而走不好自己原本要走的路。我们的孩子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无法替他经历人生百态，更加无法决定他的命运，学会放手，任他自由飞翔，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人到中年，渐渐的清醒，日子想要过得舒心顺遂，秘诀从来不是管住家人，而是放过自己，放下对伴侣的掌控，放下对孩子的焦虑，放下对家人的期待，收回向外索取的心，向内安稳自己，便是余生最好的修行。养育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倾尽所有，而是七分付出三分爱自己，不要牺牲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陪孩子，而是要努力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经营好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各有各的路要走，各有各的功课要做，父母有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子女有他们这一生要面对的难题，旁人再心急。

也无法替任何人去过他的人生，过多的干预终究是徒劳。管好自己的事，接纳命运带来的收获和坎坷，不过分地插手别人的事，人生90%的烦恼就会自动消散。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往后余生，愿我们收起对家人过剩的操心，放下无谓的执念，向内安顿身心，向外随缘自在，便是我们此生最好的答案和最好的圆满。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这段文字，可能此时此刻对你有些触动。我很珍惜每个晚上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心情的时间，我觉得既是分享给你的，也是分享给我自己。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也许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觉得拿得起责任，放得下执念，想得开得失，这何尝不是其中的一种呢？在烟火日常当中去稳住我们的内心，在岁月的浮沉当中从容前行，善待自己，安然度日。现在是北京时间22:59，待会儿整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好听的文字。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3: 人生长。

0: 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1: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0: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1: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0: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1: 时光不负有心人，
0: 友情陪伴漫长夜。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0: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北京时间的23:02，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今晚的友情岁月。我们今晚上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着这些心情文字，希望用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着听着节目的每一位听友。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女到中年的高级活法》，把这篇文章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听着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在生活中，很多女人不是不委屈，也不是没有情绪，只是走到后来会慢慢的发现，不是每一句误解都值得解释，不是每一次难过都要立刻说出口，不是每一场争执都非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已经承担了太多的角色，女儿、妻子、妈妈、员工、照顾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说话，而是真的太累了。所以女到中年最高级的活法是不语。不语不是让人忍着，也不是劝把委屈给咽下去，而是希望你先把自己从情绪当中爆出来，少一点消耗，多一点疼惜自己。女人身上最好的风水往往就藏在这两个字里，不语。女人很容易被一句话刺痛，伴侣的一句敷衍心里会酸，孩子一句顶嘴会觉得委屈，亲戚朋友随口评价几句也会忍不住想很久。这不是矫情，很多女人的敏感背后其实是长期的辛苦操心和不被看见。所以当情绪上来的时候，别急着责怪自己怎么又控制不住，你可以先停一停，给自己几

一分钟缓冲。有位朋友说，他以前最怕婆婆会说你在家带孩子有什么累的，每次听到他都会立刻解释，从孩子几点醒几点吃饭，说到家务开销和看病记录，说到最后他更委屈，对方也未必真正理解。后来他换了一种方法，在听到类似的话，他先不急着争辩，而是等自己情绪平稳之后，整理好孩子作息、家里开销和自己的实际压力，她找到丈夫认真地谈了一次。她说，我不是不难过了，只是我不想再用吵架证明自己很累。这就是不语的第一层意义，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先保护自己。情绪最满的时候，先别急着说重话，也别急着证明自己，先喝口水，出去走一走，或者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等心稳了再决定这件事要不要说，怎么说，跟谁说。所以要学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第一位，不是所有话都要立刻回应，不是所有委屈都要当场讨回，先把自己安顿好，才有力气处理关系。很多女人活得累，是因为太怕被误会。别人说她不合群，她想解释；别人说她太清高，她想解释；别人说她顾家就是没追求，说她拼事业就是不顾家，她也想解释。可女人这一生真的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你温柔，有人说你没主见；你坚定，有人说你强势；你安静，有人说你不好相处；你活泼，又有人说你不稳重。所以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听一听就好，不必每一句都放进心里。演员俞飞鸿给人的感觉一直就很稳，这些年外界常常讨论他的年龄、婚恋和生活选择，可他很少急着解释自己，也不把人生摊开给所有人评判，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拍戏、生活、阅读，保持清醒，也保持松弛。这种状态对我们很有启发，别人怎么看你是别人的角度，你怎么安顿自己才是你真正要过的日子。如果一件事情你已经想清楚了，就不必反复向所有人证明，把解释的力气收回来，好好的照顾自己，比赢得几句认同更重要。现实里也一样。有位网友在单位做财务，平时的话不多，只把事情做好。有人在背后说他装清高，不懂人情世故。他一开始也难受，甚至想一个个解释。后来他想明白了，自己没有拿不就够了。几个月之后，公司内部审计，他负责的部分最清楚，领导反而更加信任他。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用着急向所有人去证明自己。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讲太多，不懂你的人你说的再多也未必会懂。把解释的力气收回来，去睡个好觉，去做一件喜欢的事情，去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这比反复证明自己更加养人。所以这些年你是否也曾经为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一些看法活得焦虑过？女到中年的高级活法真的是不语。

现在是北京时间23:12。各位听众，我们将继续在今晚的节目中跟您继续分享这篇写女到中年的高级活法的文章。很多女人不是脾气不好，而是太累了。工作里的压力，家庭里的琐碎，孩子的学习，父母的身体，伴侣的情绪，常常都压在心上，所以回到家里一点小事就容易爆发。孩子作业写错了，忍不住着急；伴侣回家晚了，忍不住抱怨；父母说话不合心意，忍不住顶回去。这些反应都可以理解，因为一个人长期撑着真的会累的，但也可以慢慢的练习，在最想说重话的时候先停一下。网上有一个妈妈分享，她以前辅导孩子写作业，一道题错三遍就忍不住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吼完孩子哭，她也哭。后来有一天，孩子小声地说，妈妈，我一听你说我笨，我就更不会了。这句话让她的心里很疼。从那以后，这位妈妈开始学着慢慢地去调整和孩子的相处和说话方式。比如说，孩子错了，她先停顿几秒，再问，你卡在哪一步的？著名的主持人董卿曾经谈到过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真正好的家庭氛围不是靠大声压住谁，而是有人愿意慢一点、稳一点，把话说得柔和一点。女人的不语不是把自己的委屈去掉，而是在心里提醒自己，我可以表达不满，但不用伤人。我可以说出需求，但不用否定对方整个人。对家人少一点急，家里就多一点暖；对自己少一点苛责，心里也会轻松一点。最后我们再来看，女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不被理解的时候。比如说科学家屠呦呦，她在做青蒿素研究的时候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困难和质疑，他没有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辩解上，而是带着团队查资料、做实验、反复筛选方案。后来青蒿素的价值被世界看见，很多人才真正理解他当年的坚持。他身上最打动人的不是说了多少漂亮话，而是沉得住气把事情做出来。当别人不理解你时，不一定要急着解释，你可以把时间拿来提升自己，把身体养好，把钱攒起来，把能力练出来，把生活过得顺。这不是冷漠，而是更爱自己。真正的反击往往不是吵赢谁，而是你不声不响把自己过得越来越稳。等你状态好了，心变宽了，很多曾经刺耳的话也就没那么重要。

叶嘉莹，她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的动荡和失去，幼年丧母，中年失去女儿，人生里有许多常以难以承受的痛，她都经历。可她没有把自己困在苦难里，也很少把伤口摊开给所有人看。她把一生都交给了诗词教育，把中国古典诗词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听。他的力量不是张扬的，而是安静的。越是经历过风雨，越懂得不把所有苦都挂在嘴上。这种不语不是没有故事，而是心里有山河。真正养人的风水，不在别人嘴里，不在一时的输赢里，也不在饭局热闹里，而在你的情绪里，在你的言语里，在你面对生活时那份不慌不忙的定力里。少一点解释，多一点沉淀；少一点争执，多一点清醒；少一点外耗，多一点滋养。最后说到底，女人身上的上等风水，从来不是会说多少漂亮话，而是在该温柔时温柔，该坚定时坚定，该沉默时沉默。如果你已经很累了，就别再逼自己事事有回应了。如果你已经很委屈了，就先抱抱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开口。如果有些人注定听不懂你，那就把解释都省下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把自己活成一朵花儿。

这段文字的后面还写了几句，他说，女人越到后来会明白，话少一点心就静一点，解释少一点力气就多一点，争辩少一点福气就稳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3:23。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写到了女到中年的高级活法。与其说写给了人到中年的女性朋友，不如说是写给了所有人到中年的听众们。走过青春的热闹，褪去了年少的莽撞，人到中年，大多数肩上扛着家庭，心里装着家人，大半的时间忙着照顾老人，操心孩子，兼顾着生活的琐碎。我们常常把自己排在最后，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文字，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是什么？也许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去学。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不是自私，而是懂得爱惜。不必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奉献给家庭，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们可以读一段文字，可以听一首老歌，可以散步散心，培养一份小小的爱好，允许自己偶尔疲惫，不必事事都要强。不要活成别人眼中完美的人，不要成为那个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妻子、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放下心中那些纠结和执念，不要再纠结别人的评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懂，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不必和别人去攀比过日子。别人的光鲜是他的，自己的安稳才是最实在的。除此以外，也许我们还该守住内心的平和，要试着看淡得失了。中年之后，烦心的事情真的好多，家庭的矛盾、生活的压力、人情往来，难免会让人焦虑。遇事的时候少些生闷气吧，不要去钻牛角尖，能够改变的尽力去做，改变不了的就坦然接受。生气最伤身体，内耗最耗心神，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还有，想说应该给自己保持一份独立，经济尽量有属于自己的底气，精神拥有独立的世界，不依附任何人，不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可以温柔善良，但要有底线，可以包容体谅，但要有锋芒。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各位听众去分享这些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人到中年，一半是烟火日常，一半就是自我修行。要善待生活，更加善待自己，要活成温和而有力量的样子。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友情岁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周一到周日的晚上的10点半为您直播。感谢听众们在星期一的夜晚的守候，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这个新例的主持他都未识得帝女花飘，更未解莲香色欲，当此快说初情，便命我把山茶十锤啊！

点解呢个道姑啊咁似意思帮长平公主呢？啊，莫不是公主嘅幽魂艳眼？唔会噶，就算公主幽魂艳眼，都唔会系道姑打扮噶。莫不是公主佢假托妖王避世，尚在人间？我记得啦，我记得公主夭亡之日，于是我殉爱之时，周家瑞兰佢曾经有一句相关说话，佢话有缘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啊，莫不是有 QK 在内？唔得，等我叩门一问至得。呢处系青莲界庵堂地。

幸福太慢。哎呀，哎呀，啊，点解佢闭门不纳？时更可疑啊，同我冲门而进。

0: 还是拜神？
1: 师父，我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我有句说话想求师父你点化啫。你何以闭门不纳呢？
0: 系咁耐无人主持未化，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
1: 如此，师父有礼。
0: 施主有礼啊！
1: 师父，你是一个出家人，容我问一句尘俗话啦。所谓结火如生，仿同隔世，虽则难记兴亡事，花月总流行。我同阿道姑，好似似曾相识咁，望你把前尘世认啫。
0: 施主，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劫火啊！世外人十年来都只知敲经嘅念佛，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
1: 啊？师父，你系出家人讲清修，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所以俗语都有话山居方一日，世上二千年。你所谓实在敲经啊？莫不是比喻一年念佛啫啩？照我睇啊，道姑你首戒清修最多不过都系一年光景咧。
0: 哎呀，施主，照我睇你系一个读书人，似乎啲说话唔应该讲得咁轻薄噃。贫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主持可证啊！虽知不是可怜人，都不入清规地。既入清规地，出淤泥又不胜。
1: 师父，我不是伤心人，不作伤心语。既是伤心人，才有错不昙花，当作宫花迎接。
0: 施主，原来你不是一个轻薄儿，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呢。咁好啦，等我翻入去代你烧多炷香，望观音大士佢慈航普渡，保佑你福寿安宁啦。
1: 咁多谢晒，师傅，我应该长拜佛门慈悲嘅，一问道姑你贵姓啊？
0: 系贫道俗身姓甚，法号慧清。

0: 主系事主，你何人呢？
1: 公主系我妻房啦。
0: 吓、事主，你叫换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何解会叫到嚟？

0: 认我啊！
1: 试问谁无不育之亲，谁无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宋征嘅惨事，有嗰个喊亲啊！不问而知就梗系。

0: 人钟志阳。
1: 现在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并且还有一些20到40岁之间独居人比较多。我们想要通过有一款产品能做到一个智能陪伴的。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接到几个省级的，我们会在展会结束之后再跟对方去聊具体合作的点。
0: 漫博中心自身也在完成一场 AI 化改造，在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的展馆内，配备了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全链条服务，来自全球的采购商能直观看到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全流程，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产业生态，从本土展会到全球交流平台。漫博会正以多元融合探索潮玩产业发展新路径。中阿国家国际多边合作中心秘书长黄慧娟，
2: 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比如说教汉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然后呢通过英语以及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0: 国际动画协会全球秘书处秘书长李培红，
3: 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给本地的那个 IP 制造者带来一些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
4: 本台消息，据省水利厅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
5: 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日前公布，广州、珠海、茂名等6市获评优秀，并将获省级财政激励，13个地市获评良好，湛江、阳江2市获评合格。2025年，广东依托林长制扎实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超额完成年度林业任务，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西江流域国土绿化项目获8.56亿元中央资金，新增1000亩级森林大斑块359个，城乡绿化苗木种植超2300万株，乡村绿化成效显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广东省民政厅日前发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统计季报还披露了社会组织数量情况，截至第二季度，广东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4万个，基金会1407个。
5: 本台消息，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昨天，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4: 今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8月8号已历时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截至8月8号，广州南站共开行高铁列车35589趟，其中开行夜间高铁173趟，主要去往重庆、成都、武汉、贵阳、深圳等热门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广州黄埔扶墟古运河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全时段文旅品牌扶墟12时核心硬件已全部就位，灯光联调与内容优化加紧推进，预计今年10月夜游首演并试运营。这条千年海丝古水道将以日夜联动、古今交融之姿，成为黄埔文商旅产融合的新地标。站在扶墟古运河壁道上抬眼望去，一颗直径16米的银白球体静卧水岸，入夜后超高清画面从球面缓缓亮起，海浪、星河、灵动巨眼轮番铺展。这颗球幕名为金须明珠，球幕表面积563平方米，不仅是运河畔辨识度极高的公共艺术建筑，更是广东省首个户外超高清球形大屏。
4: 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

0: 广州转低槽影响，局部有雷阵雨，但不影响炎热天气维持，最高气温会低一些，介于35到36度之间。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央视报道，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3: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新闻浏览：全球第六代移动通信6G 标准制定进入关键窗口期，2029年确定6G 游戏规则，为2030年左右全球6G 正式商用铺好路。目前，我国已完成第一阶段6G 单点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正在全面开展第二阶段试验，推动6G 技术从实验室的单点验证迈向真实场景下的系统方案集成等，为第三阶段预商用设备研发与系统组网试验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两次登陆浙江后，昨天13时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0: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1: 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

0: 技改赋能加优服护航，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补短板强根基，高腰全方位筑牢三防三治三保障安全防线，次会古法造纸研学基地入选省级优秀案例，非遗活态传承焕发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产业强势核心目标，把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市场赛道，同时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位于四会的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千万元级智能产线改造为支点，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化、供应链自主化、市场多元化协同并进的升级之路。2022年5月，企业启动总投资1000万元的全屋门窗智能生产线技改项目，2023年12月正式投产。升级后的一体化智能产线打通型材加工全工序，绝大多数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不仅降低一线人力投入，更让产品不良率持续走低，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项目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新增8000万元。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订单总监张维春：
2: 技改的话，主要针对一个是玻璃深加工，另外一个就是门窗啊这个制造，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铝业的这个精加工跟铝业的这个挤压。其实我们最厉害的这个两个板块呢，一是我们整个门窗制造，那么在行业里面的话是领先这个前茅的，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这种无人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玻璃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玻璃车间的话，整条产线下来的话，它的人员的话已经只有4到5个人。
0: 依托技改释放的产能，新标家居向上游布局铝型材挤压和玻璃深加工配套产线，实现门窗核心原辅材料自主供给，大幅提升供应链柔性。在市场端，企业持续深耕家装零售、工程配套两大存量市场，稳步扩大外贸规模，更依托精密金属加工能力跨界切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未来将依托肇庆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与宁德时代、小鹏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形成隔墙供应配套体系，不断拓宽业务边界。
2: 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的这个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也是在往汽车新能源这个方向，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市场能抢到属于我们的蛋糕。
0: 在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同样是一派项目加速落地、企业增资扩产的繁忙景象。作为园区重点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赛道，紧抓行业新国标机遇，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今年更是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3: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0: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供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日，我市部署推进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后，作为全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的高腰迅速行动，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三大方向，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一批重点治水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在高腰南岸片区与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环节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

0: 和南新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新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中国一冶膏药南岸管网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少波：
1: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亭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0: 除核心片区管网升级外，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荆州泵站、荆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损危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泵港泵站完成整合改造，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设备稳定性和防汛响应速度也大幅提升。高腰区莲塘镇泵港泵站负责人张占基：
2: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深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旧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0: 在外洪固防领域，高腰投入4.6亿元推进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目前已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步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荆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投用，全区44宗在册堤防、7宗重点堤防的防洪韧性得到系统性增强。下一步，高腰将紧扣3防3治3保障工作要求，持续升级水利水网设施，补齐防汛排涝短板，强化极端天气防御能力，以优质治水成效守护民生安全，赋能区域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优秀案例正式公布，扎根于四会真山邓村的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成功入选。这座依托广东省级非遗四会古法造纸核心传承地打造的文化空间，以非遗将研学加公共文化的创新模式，让流传数百年的传统造纸技艺走出深巷，成为四会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样本。走进基地，古朴的造纸作坊、纸艺展馆和体验工坊错落有致，空气中弥漫着纸浆的清香。来自珠海的丁女士带着孩子全程体验了捞纸、接纸、纸张装饰等传统工序，一张手工纸的诞生过程让大家兴致盎然。
3: 希望就是通过带小孩过来研学的过程中，了解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也想让他亲眼去目睹一张纸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让小孩从小对我们的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
0: 这座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休闲配套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非遗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沉浸式实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懂造纸文化。目前基地年均接待量已突破3万人次，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总监麦艳敏：
4: 邓村造纸传承了几百年，以前很少年轻人了解，现在依托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游客过来学习造纸手艺。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把祖辈存下来的造纸技艺好好传承下来，让四会古法造纸被更多人知晓。
0: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基地坚持普惠导向，持续联动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普及，推动古法造纸进校园、进社区，让乡村非遗

0: 正惠及广大群众。下来，该基地将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古老记忆在新时代书写更有温度的传承篇章。
1: 能够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继续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持续面向群众推出更多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优化研学课程，创新纸艺文创，让更多人认识四会古法造纸，让这项古老技艺持续焕发新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德庆县回龙镇滨村村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果香四溢，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打包分拣现场，工人们忙着对新鲜采摘的火龙果进行分拣、过秤、装筐，品相饱满的火龙果摆列整齐，等待发货。据了解，该基地所产火龙果皮薄肉厚，清甜适口，珠三角采购商天天上门收果，还有不少当地人以及像谢先生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专门开车过来挑选，通过快递物流把这份德庆甜寄往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谢先生：
3: 我们是江西赣州过来的，看到这火龙果很漂亮很甜，我们就带点回去尝一下。
0: 受天气及市场行情影响，今年火龙果售价较去年同期小幅回落，种植户预判中秋后价格将回暖。基地栽种的四季红、桂红龙品种抗性强，保鲜期久，采摘期从五月底延续至十二月，超长采摘周期有效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德庆县回龙镇滨村党支部副支书徐国清：
4: 我们滨村种个布龙菇亦有百一亩多，亩产呢有五到六千斤，采摘个时间周长，一年采摘呢有七到八次，带动个本地村民呢就有三到四十人就业。
0: 近年来，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特色产业，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期间，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选择。记者九日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影院客流明显上涨，暑期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带动本地电影消费持续火热。今年暑期档题材丰富，国风动画、八仙、青春喜剧、功夫女足最受观众欢迎，排片和上座表现突出。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合家欢动画也收获不少影迷喜爱。沈腾主演的喜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刚刚登陆院线，话题热度走高，进一步带旺影院人气。钟同学：
5: 蜘蛛侠呀，我觉得挺好的，挺大的。
0: 据剧院介绍，暑期观影群体以学生、亲子家庭及基层工会职工为主，白天学生结伴观影居多，晚间黄金场次人气旺盛。影院除商业排片外，周末还设有公益电影场次。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杏巧：
6: 暑假期间，2026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购票享受超低购票优惠，逢周六日我们有公益电影，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过来预约观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八月九日晚，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经过九十分钟激战，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以9-0大比分战胜河北晋州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强势开启卫冕征程。八月八日，在北岭山森林公园，三十余名青少年与家长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观察树叶结构，制作植物拼贴画。肇庆市林业局在此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同步启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近日， 高腰交警对辖区某学院周边设外卖、快递及共享电动自行车事故进行溯源调查时发现，两家门店投放租赁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等重大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在校学生和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随后，高腰交警联合网安、刑侦、市场监管等部门突击收网，现场查获52辆改装车。8月14日到16日，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海选赛将在广宁县百银花园龙湖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音乐达人齐聚广宁，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响乡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在发文表示，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北京时间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日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零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鼎湖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全域整治环境，筑牢健康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6次常委会会议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口径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鼎湖贡献。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一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二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积极挖掘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紧盯重点项目挂图作战、倒牌工期，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做实做细入库纳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深入开展优品购、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发挥零售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释放暑期文旅消费动能，筑牢经济增长基本盘。三要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快推进宣清中学新校区、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二期等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为全面清除卫生死角，整治蚊虫滋生地，普及爱国卫生与健康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良好氛围，8月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集中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提质升级，扎实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细致清除杂草杂物、堆积垃圾、废弃杂物，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认真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8: 现在主要清洁的是那个绿化、那个园林、那个树枝、那个低矮的植物，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7: 据了解，本次行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设立分会场，对照统一标准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消杀、卫生宣传工作，全域联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接下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整治行动，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宜居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基孔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亚热。一、认识基孔肯亚热。基孔肯亚热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易发炎、关节剧痛。